0: 大伙坐好之后，该证婚人讲话了。这证婚人就是黑老蔡蔡飞虎，他既是证婚人，又是介绍人，笑眯眯站起来，眼光向全体人扫了一下，然后停了一会儿。同志们，今天牛的水、杨小梅两位同志结婚。很值得我们庆贺，他俩一块儿参加革命，又一块儿从残酷的斗争里锻炼出来，都成了很好的革命战士。我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过去在旧社会，他俩的婚姻不能自主，都受了许多的痛苦和苦楚。现在，在抗日民主政府下面，他们两个人是老战友，又结成了新夫妇，以后的生活一定是非常美满幸福的。可是呢，我们大家也不能掉以轻心，敌人还没有打倒，艰苦的斗争还在这前面。希望他们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努力的工作，互相帮助，互相批评，不断的进步。最后，他看着牛大水和杨小梅，开玩笑的这眼毛夹了夹，然后就说：“最后我要说一句，同志们，希望这牛大水、杨小梅他们俩明年生个胖娃娃，给革命添个后代。”说的大家都乐了，对呀对呀，哈！接着是来宾讲话，这沈家庄李二叔笑呵呵，捧着四个红纸包走到前面，把纸包放到桌子上，他一把摘下帽子，然后露出那发亮的光脑瓜，很滑稽的鞠了一躬。今儿个我得闻，这大水小梅他们俩结婚，我身为一个老百姓，从心眼里替他们高兴啊！我太高兴了。那么大伙呢，想凑这份子给他们送席，送这章子，公家呢不叫送，没办法，只好凑了四样小玩意儿，表表咱们的心意。大伙还琢磨了四句话。说到这儿，李二叔挺得意，举起一个红纸包，高声念：“大水小梅两朵花，这是一包花生。”又举起第二个纸包来，“一心工作为大家，这是一包点心。”大家笑起来了，哈哈哈。又举起第三个包，念的是什么呢？“打败鬼子早安乐。”你们猜这什么？这是红枣，早生贵子。末了，高高举起第四个包，扯着就高喊：“最后胜利！”笑哈哈，这是梨。听得大家呀，哎呀，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一起拍手叫好，好哦，好哦。谷子春点点头，高声就喊。新娘新郎，报告你们的恋爱经过。哗，对，你们得说说，你们得说说，更热闹，人们乱哄哄的。牛大水先被拉了起来，站到最前面，穿着一身灰布的新制服，头上戴的是新军帽，一朵红花别在胸前，满面红光，笑呵呵的。呵呵，这可叫我说什么？我跟他没什么恋爱经过，我怎么讲？你们大伙不难为我？大伙说那不行啊，不行！大水，大水，大水，你得讲讲讲。牛大水说：“可当真没有？你让我讲什么？大伙让我说什么？有人问你说说，你们俩亲过嘴没有？啊？”牛大水满脸是笑，又皱起眉头。这个话题太不像话了， 这哪有那事儿啊？我们俩呀一块儿工作倒是不少年了，真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别说亲嘴儿，那个小妹的手我也没拉过。哗，大伙儿又乐了。牛小水躲在人后，喊着就问：“那么哥，你想拉没有？”牛大水笑了，呵呵，我说弟呀。各位同志，坦白说呀，我想来想去，想去想来，我真想过，我心眼里啊，早就爱上了这杨小梅，连忙啊，抓下军帽，又鞠了躬，逃下去。同志们啊，全乐了，哗，挺有意思，都大笑起来。我说同志们，说完，搂着陈大姐说，我可不能再说别的了，哗。一阵笑话，你累不？坐下歇歇吧。牛大水坐在杨小梅的旁边一个凳子上，笑嘻嘻，目不转睛的盯着杨小梅。杨小梅呀、啊，努着个嘴儿也笑，这羞红的脸上显出两个酒窝，她也不好意思。你看什么？还没见过我是怎么的？牛大水说：“我呀。”就是爱看你从前呢，到姐姐家来呀、啊，你还梳着个辫子，我呀看见了个生人，连头也不敢抬。后来受训的时候，发不上言就哭。咱们俩在班上可真是一对傻蛋。我一想起以往的事儿，我就觉得好笑。杨小梅说：“哼哼，你还说呢？咱两个人都是石葫芦。”真是一个藤上的，你还记得你撅那个烟袋杆不？那事儿，
1: 俩人一听，对着都笑。我记得，记得，哈哈哈。
0: 嘿嘿，说了一阵闲话，红灯慢慢暗下去了，他俩上炕歇息。杨小梅抚摸着牛大水满身的伤痕，这眼泪就掉下，涌了出来。滴在了牛大水的胳膊腕上，轻声轻语：“大水呀、啊，那天晚上你在被窝里卷着抬进来，你给敌人弄成什么样了？浑身是伤，没有一点是好的，真把我疼的不行啊！”这时候，他脸贴着牛大水的脖子说：“你真坚决，真是好样的。”你是火炼过的真金呐、啊，了不起的男子汉、大丈夫，我从内心都服你。你真是一条汉子，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共产党员。牛大水听这话真激动啊！这时候再看牛大水也说话了：“你和同志们疼我，疼得真没处疼了。要没你们耐心的照顾。”我早就活不了了，这事儿啊，我永记于心。杨小梅说：“革命才是真正的大家庭，你看谁对谁都跟亲人一样，这有多好，多暖人心呢？”这时候，牛大水突然想起了老爹，忍不住就掉眼泪。嗨，我现在也成了家了。瞒我所愿了，我爹他老人家要活到现在，瞧见咱俩结婚，不定有多乐呢。哎呀，头一回你姐姐来说亲，我还想这事儿。要成功，那是如果真成功了，这事儿该有多好。杨小梅说：“那时候我也愿意嫁给你。”可是身不由己呀，我由不了我自己，我做不了主啊！没想到今天咱们俩能在一起，真是一段佳话，一个喜事。牛大水这时候搂过杨小梅，亲着杨小梅说：“要不是参加革命，咱们俩也到不了一块儿。赶紧上床歇息。”这两个人也知道。春宵一刻值千金呐、啊，灯也熄了，两个人紧紧抱着，心里就像一块糖一样，慢慢的化着，然后说着。

悄悄话。就这样，这一年过去了。过去之后呢，牛大水、杨小梅结婚的这消息就传到镇上，张金龙就捎着风了，传到他耳朵里。张金龙闻完，我让这对狗男女死在我的手里。正说着，有人来找着，掏出一叠联合票，叫他先拿去花。这可正对了张金龙的脾气和心眼儿，他拍着胸脯，您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保没错，往后您就瞧着吧。何世雄给他拨了几个人，又发了武器指示的办法，又告诉了张金龙。就这样，张金龙带着人出发了。5月的一天，杨小梅到区上发动这做劳军鞋，那么只2天的功夫就收到了100多双。这天傍晚，她准备回县开会，把先收的这些鞋都捆扎好了，自己背了一捆，剩下2捆。牛大水刚好有空，和通讯员王圈两个人也背着。就这样送他回去。起身的时候呢，天已经黑了，没有月亮，稀朗朗的星星照着，野地里刚变清个道。他们一边走一边谈话，突然牛的水低声说："别言语，看这坟堆后边那个人影干什么？"杨小梅就一愣，赶紧悄悄问："在哪儿呢？"牛大水还没来得及答话，就听那边啪响了2声枪，子弹都飞过来。杨小梅觉着胳膊一麻，哎呦一声，扑通栽倒。牛大水赶紧说："快趴下！"那边又响枪了，子弹啪又打出来，气得王圈直骂："哪来的这些王八羔子！"这时候就跟牛点水还击呀，啪啪他们坚持了一阵，能有30来分钟。区小队听见枪声，急忙噔噔噔也跑来了。坟堆后边那2个黑影就想跑，牛大水也好，王圈也好，看着小梅。小梅现在从这袖口往外流血。杨小梅咬着个牙，不得已呀、哎呀，这个疼劲儿就甭提了。现在这子弹打在他的胳膊上，能不疼吗？就这么的把他扶起来。小队搜索了一会儿，没找着人。牛大水这个气也没有办法，怕小梅有事儿，扶着杨小梅就这样准备往回走。心里就想，肯定是汉奸特务打的黑枪，幸亏杨小梅啊没伤到骨头，当天晚上就送到卫生所进行了医治。隔了不久啊，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也就是隔了5天以后，区小队的队员小小子没钱买这烟卷儿。偷了老百姓一只鸡，拿到这集镇上去卖，给高屯本人发现了。高屯一时起火，打了他一巴掌，逼着他把鸡送回去，还给老百姓道个歉。这小小子来脾气，气不过，又不敢说什么。过了几天，他就装病回家，想弄几个钱儿，借个小船到定里去卖鱼。这天这雾啊很大，四下里白茫茫的。他把网撒了出去，正往怀里收，听到有人喊："小小子，你怎么在这儿弄鱼呢？"小小子抬头一看，不看则可，一看瞧见了张金龙和一个不认得的人坐着一条小船从苇塘里此时出来。小小子心里有点发慌，可又不。

敢走，只好硬着头皮。这，我手边挺紧的，想捞点钱花。哦，原来是这样。张金龙闻听乐了，哈哈哈，靠拢过来，跟他闲扯玩，然后盘问他为什么不在小队上，要回家弄这鱼。小小子也不敢隐瞒，对张金龙他太了解了，有点害怕，只好照实演讲，把这事儿都说了。张金龙看看于篓子，笑了。你忙活一天，你说你真是个废物蛋，才弄了这么点鱼，别瞎费劲了。来来来，我送你几个零花钱，你看怎样啊？小小子一听，心说话，你送我零花钱，为什么要送呢？就是一愣。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抗日英杰第32回，书接前文。不碰金龙，因为他们分钱的事儿，张金龙打过他，所以这回给他钱，他有点发懵。发懵归发懵，怀疑归怀疑，还是把这钱收了。就这样，张金龙。

0: 前五天晚上，张金龙又来了。小小子，你呀，别受这个穷罪了。咱们组织上一拨人，然后结个道，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还可以抽空子打干部，然后呢，扩充一些枪，在日本人那儿得功领赏，你说好不好呢？
1: 让我琢磨琢磨吧。
0: 林总张金龙又说，老弟啊，不是我同你的交情，那也说不到这事儿啊，我对你够意思吧，又给你东西又给你钱，你想想吧，这里边的好处可多了啊，可是有一桩，你要把我暴露了，你这一家子大大小小就别想活了，明白吗？明白吗？他走了以后，小小子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盘算来盘算去，也不敢干呢，不敢暴露他呀，这可怎么办呢？等啊等啊等啊，也不敢出门。这五天以后，第四次这张金龙不速之客又来找小小子，把脸一沉，这回面沉似水。小小子，你决定了没有？去不去？小小子跟他沾染上，让他给缠着，没办法，只好说，这样吧，你们先组织吧，差不多了，我就去，我就去。张金龙攥住他不撒手，叼住他不松嘴，立时给小小子派任务，叫他发展人。小小子一想，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最后答应他慢慢的找目标。好好好好。张金龙三天以后又来找小小子，他刚喝了酒，两只眼睛都喝红了。他问小小子，我跟你说的事儿，你怎么当了耳边风了？你发展的人究竟怎么样了啊？小小子说，我还没找到对眼的，这怕坏了事儿啊。张金龙瞪着这眼睛，你他妈是饭桶，你真不中用，嘿，看你这两下子真不行，算了算了，你以后再找吧。咱明天，我告诉你啊，明天就要动手了。小小子有点害怕，那咱们怎么弄呢？张金龙这脸拉得老长，跟驴脸倒挂一样，一股杀气逼人，压低的一条这眉毛，再看凶狠狠，嘿嘿嘿，这一回咱们什么都准备好了，就要砸他的这区公所，打死高屯儿，活捉牛的水，把那些混蛋王八蛋一网打尽，这所有的事儿都应在你身上，咱们得合伙，明儿晚上你一块儿去，咱们杀他个痛快，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小小子听得心惊肉跳，吧，三星正南之时，你在村东黄河村趴着，水坑边大柳树底下挡着，到时候呢，就会有人叫你，我呢拍三声击掌为号，拍三巴掌，你就跟着来集合，明白吗？小小子，我这人你也知道，你要好好干，听我的，事情成了，咱有你的好处，不能亏待你。小小子，你要坏了我的事儿，可别怨我心黑手狠，明白吗？说下，然后丢了几张票子，匆匆忙忙他走了。他这一走啊，小小子这心呢咯当了一下，一夜也没睡着，心里上上下下堵着一块疙瘩，像这七八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早起饭也吃不下，躺

躺在那炕上，脑瓜直发烧。晌午之时，牛大水高腿来看的，手里还拿着这挂面。此时还问他怎么了，他支支吾吾也不说话。那么高腿给他下的挂面，牛大水瞧见小小子脸上的颜色很不好看，就关心问：“小小子，你的病好了没有？我看你这几天呢，瘦多了。”高腿一把抓住小小的手，难过的说：“哎呀，小小子，我这个人呢，泡仗的脾气，一时火上来了，就有点魂不愣的，由不得自己。过后呢，又吃后悔药，我不应该那样对你。大水，所有人都批评我，我承认我打你是不对的，你可千千万万别放在心上啊！”别放在心上，咱们还是好同志，还是一家人一家亲。小小子听着眼泪直流，队长，你别那么说，说来说去说去说来都是我不好，我心里知道，我哭开了，你哭什么？我实在对不起你们呐。小小子心里有病，说到这儿又哭，哭得越来声音越大，让人听着难受。哭的这牛大水高腿心里特别的难受，说不出来这种滋味，赶紧安慰：“怎么了？你缺什么？只要你改过来就好。谁也都有缺点，缺点改过来都是好同志嘛。你何必这么难过？好好养病，等身体养结实了再去工作。又说你有什么困难呢？你就说，咱们一定想办法帮助于你。同志们都挺关心你，都想来看你。最后派我们两个人做了代表。”小小子此时也不哭了，把眼泪擦擦，没困难。他俩又安慰了一阵，站起身形。今晚上呢，还要开会，过两天再来看你吧。又叮咛了几句，他俩就走出去了。小小子这心里热辣辣的，想想这些好人眼看就要遭毒手了，他们还蒙在鼓里，怎么能不说给他们听呢？一时血往上撞，什么也顾不得了，猛地从炕上蹭跳下来，光着脚追到大门口，拉他们回来。牛大水高腿很奇怪，还没走呢，结果就问：“你要干什么？怎么回事？”他又是害怕又是着急，就这么的此时说了：“我说你们俩别走，听我说是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把这张金荣找他以往的事儿全讲了。哦，牛大水高腿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呀，好好好，你能说，说明就不错。就这样，他们两个人点点头，让他好好休息。回到区上，和这焦区长暗暗商量此事。开头他们想叫小小子跟着那个特务去集合，咱们的人远远的瞄着，只要知道他们集合的地点就可以去抓。可是怕他们一集合就行动，来不及包围，这就得坏事儿。又怕跟着时候被特务能发觉，最后就决定先抓住那个特务，再盘问集合的地点。小小呀，偷偷的到了这区公所来了。牛大水高腿把计划告诉他，他吓得直发抖。我不敢去，我不敢去。他们又劝了一阵，又给他想办法，小小子这才勉强的答应此事。三星正南的时候，曲小队早准备好了，等着信儿。小小子在这炕边柳树这底下就蹲着。
那么一会儿，一个人影探头探脑，缩头缩脑，轻轻的啪啪拍了他三掌。小小子站起来，也拍了三下。那人提着盒子枪走过来，你是小小子吗？小小子说：“是啊，往哪儿去呀？”那人说：“你跟我走吧。”就这样，这人露了头了。牛大水高腿猛地跳着，用枪指着他俩：“别动，动就打死你们！快放下枪！”那个特务说：“好，给你枪。”他把胳膊一甩，朝这边啪打了一枪，转身嘟嘟嘟嘟嘟就跑。嘿！牛大水高腿心说啊，今天非要跟着他屁股追不可。眼看这特务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这麦子地跑，快要抓不着了，急忙他俩一想，开枪吧！啊，啪连打三枪，这人就死在麦子地上。牛大水、高腿儿和曲小队长开玩笑，嘿嘿，可叫黑老蔡、蔡飞虎说中了啊！你们俩真能完成任务。放在地上，小梅咬着牙，大娘，来不及了，我站不起来，疼死我也！哎呀，疼死我也！大娘慌忙把他叫来。然后呢，两个人架着把杨小梅就扶上来了，叫谁呀？叫这秀女儿，仗着这大娘找这秀女儿，秀女儿也真来看他。你说这叫无巧不成书，就这样和大娘联手把杨小梅这才抬到炕上。大娘此时和这秀女儿长出了一口气呀。哎呀，秀女儿就说：“你这个人呢，工作干得邪乎，到了林院了，自己还不知道。”小梅哼哼着，生产大事儿，闹不好啊，这就要命，打不赢鬼子，我心里也焦急。大娘说：“你为咱们老百姓啊，心血都使尽了。”就这样，秀女儿和大娘一块儿忙活。做了这稳婆的工作，开始接生，咱就这么说吧。30分钟以后，这孩子终于生下来了。哎呦，是个小子，又红又胖，肉乎乎，粉奶奶的。好些这些好心人得着喜信，都带了红糖、大枣、大米、鸡肉来看杨小梅。大伙抢着抱孩子，悄悄都说：“看着没，长得多结实，肥头大耳的，活像牛的水，跟牛的水呀、啊，一个模子刻出来，一点不假，刚好是一样。”再看众人眉开眼笑，哎，这孩子长得像他娘啊，多俊呢、啊！房东大娘也说：“真是好葱包的好白子，好爹好娘养了个好孩子。”晚上，牛大水忙完得了信儿了，骑着个车子来见杨小梅。两个人就这样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小胖。哎呀，牛大水抱着小胖乐了，嘿嘿，没想到啊，没想到，我牛大水也能有今天，有我自己的儿子了。哎呀，可让我看看，我当爹了，我当爹了，哈哈哈哈！牛大水心中欢喜，抱着这小胖左看右看，右看左看，爱得不行。可是他工作很忙，杨小梅催他走。就这样，婶子、大娘和秀女儿一块儿的照看杨小梅，就不用他着急了。第二天一大早，牛大水匆匆忙忙也离开家了。这一年呢，毛主席又发出指示，扩大解放区，缩小这敌占区，咱们的分区部队发动春季的攻势，又收复了好些地区。5月底，
黑老蔡蔡飞虎到这分区。

0: 去开会回来，召开县区扩大会议。首先庆祝的一件大喜事就是苏联胜利。大伙儿听得苏联把德意法西斯都给打垮了，鼓掌欢呼，好啊，好啊，欢喜雀跃。现在就剩下一个日本法西斯，咱们也非打垮他不行。小日本的更独立，赶快解决他。黑老蔡蔡飞虎就这样传达上级的决定，说这一回要坚决拿下市镇，还有这县区，然后配合武装的八路军大部队一块儿打。同志们听这喜讯呢，高兴的都跳起来，准备配合战斗。这时候，镇上的鬼子大部分都撤到城里，剩下的鬼子和一小队伪军一同住在南门大街的司令部里。另外一个伪军的戒备大队，大队长就是何世雄啊。那么，张金龙这狗腿子当然也跟着他。大队部的还有郭三麻子是第一中队，都在这天主堂驻扎。天主堂的前面有两个大岗楼，第二中队一部分姓董的带着，住在东街王家花园的岗楼，还有一部分和狗皮带的住在西门大街岗楼里。第三纵队在城上守备，四周围城墙上八个小岗楼，岗楼之间还有小哨位，戒备森严呢。众人想，这回又是一场凶杀恶战。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1: 收拾啥呀？

东永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燕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三室两厅两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18004367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0。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页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共5，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664。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20印4周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六十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控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正月15日，房玄龄正要带着老婆孩子出门去看花灯呢，杜如晦进门了，一进门就向房玄龄的夫人卢氏是连连作揖呀，哎呀，嫂夫人，嫂夫人，如晦来得太不巧了，你们是要出门看花灯吗？你看，我来得太不巧了，这么，玄龄兄，我改日再来。改日再来，光说改日再来呀，不动地方。卢氏多聪明啊！房玄龄、杜如晦亲密的好朋友，杜如晦是府上的常客。一看今天杜如晦挑这个日子来了，那必定有要事要跟自己丈夫相商啊。卢氏夫人非常贤惠，您别看脾气大，管得这房玄龄一愣一愣的。房玄龄在家里大气儿都不敢吭，见到夫人就如同老鼠见到猫似的，大气儿不敢吭，对夫人是唯命是从。但是这并不代表卢氏夫人就是一个不讲道理的泼妇，不是那样的。卢氏夫人对丈夫的事业是非常支持，一看就明白了，肯定杜如晦有要事，好好的谈你们的国家大事吧。他一说这话呀，杜如晦又是连连作揖呀。哎呀，还是嫂夫人了解我等啊！哎，谢谢嫂夫人，谢谢嫂夫人。房玄龄说了，夫人呐，如晦既然来了，我就不能够再陪你们看灯了。啊，一直啊，父亲，一直是谁呀？房一直，那是房玄龄的长子，今年23岁了，已然娶妻生子了。一直啊，那今天你就好好的陪你娘，陪大家伙一起去逛花灯吧。这一趟出门呢，你要多操一点心，请父亲放心。说完，房一直陪着母亲卢氏夫人，陪着一家老小就出门了，逛花灯去了。房玄龄、杜如晦把他们送走，然后两个人一转身就进入后堂。这个房玄龄啊，您别看在天策府中身为。

要职，但是家里非常的勤俭。卢氏夫人呢，持家有方，没有雇任何的丫鬟婆子，仆妇家丁都没有，一切家务事都是自己操劳，所有家里的活都是老房家自己干。那仅从这一点就值得人尊敬了。方玄龄让着杜如晦进了后堂之后，把小泥炉给拨忘了，泥炉上架上锅干嘛呢？煮茶呀。在唐朝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茶叶不是泡的，不跟现在似的直接的倒热水泡茶喝，那个时候啊茶都是煮着吃的。为什么叫围炉夜话呢？围在不是滋味啊。实不相瞒呐，不经意的就借此宣泄而出了。克明，你说是吗？杜如晦一点头，不错呀，他确实积累了太多的失落了。哎，方玄龄又问克明啊，你说秦王现在这个心里头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呢？杜如晦微微一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哎呀，玄龄兄一定有高见，何必来问我呢？方玄龄说，我看呢，他现在一时是想不出太好的方法呀。哎，如晦呀，那天尊叔所提之事现在又有什么进展了吗？杜如晦把头一点，没错呀，正是有了进展我才来找你。哦，有什么进展？家叔今天又告诉我说，最近几天打探的消息来看，那个杨文干最近练兵练得更勤了，而且多次口出狂言呢，说他练兵就是为了誓死捍卫太子的威信，要是有人胆敢对太子不敬，定当率兵擒王啊。什么？方玄龄一听，哼，狂妄，如今皇上安在，他兴的是哪一门子秦王之师啊？啊，就凭他这一番话就该当诛九族啊。哎呀，这太子也并不昏庸，怎么对这个杨文干如此看重呢？哈，不过也难说呀，人都有糊涂的时候。太子有这样的缺失，可明啊，这不正是秦王的机会吗？啊！方玄龄说到这里呀，突然间一笑，可明啊，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哦，你在想什么呢？我现在在想啊，想的是你这位叔叔啊，看起来呀，当初把他留在天策府是留对喽，否则呀，您想这些主意要是翻个个被太子所用了，那秦王岂不是要多费一些心思吗？啊，哎，杜如晦一听这话呀，也不好回答。怎么，房玄龄说的对呀？当初自己不愿意让叔叔留在天策府，后来人家劝着自己给留下了，留对了。要是这个叔叔在东宫那里帮着太子在那里出坏主意，自己还麻烦了呢。但现在呢，碍着自己脸面，也不好回答，也不好说是，也不好说你说的对，只好干笑几声以作回答了。方玄龄一看杜如晦不说话了，可明啊，我看事不宜迟，咱现在就应该去天策府找千道李世民，就把这个主意给李世民说了一遍。说什么主意啊？老说主意主意的，不是十分详细，就是一个粗略的框框，一个框架想法。但是我觉得呀，这整个的大方向还是没错的。

至于如何来办，这里面的细节有许多路啊，可以供咱们选择。咱们呢不急，可以慢慢的思考思考。我觉得大方向没错。李世民未家可否？低头沉思良久，克明啊，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太子是一国之储君，他就应该一心一意的为父皇办事，就不应该有其他的念头。东宫宿卫一直很强，京城之中除了父皇所居太极宫之外，那就属东宫了。似乎没有必要再增加2000兵马去给他当宿卫。如此大张旗鼓，不能不让人有所虑呀。这件事儿啊，你们容我好好的想想啊。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不可以再对外人提及。你们明白吗？啊，最后告诉高士廉、长孙无忌，说你们说这个丰德仪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所以墙头草哪边风大往哪倒，这是丰德仪一贯作风，还不足为奇。在你和太子相争这件事上，这位墙头草要不费些心思来左右逢源，那就不是他丰德仪了。所以呀，在我们私下里和一些旧僚朋友们相谈。大家都对皇上这样重用丰德仪感到大为不解呀。这高士廉提起丰德仪的名字，脸上啊显出一种鄙夷之色，看得出高士廉对这种墙头草，非常的嗤之以鼻。李世民微微一摆手，也不能这么说。丰德仪这个人吧，虽说是个墙头草，但是还是有一些见识的，毕竟在为父皇勤勉办事，比起那个老儿裴寂来，丰伦还是很不错的。哎，无忌啊，你对我刚才说的事儿又有什么看法呢？就见长孙无忌呀，把牙关一咬，非常果断。我认为呀，找皇上告发他们。哦，你是这个意思，不错。我觉得就应该当机立断。您想啊，当初杜楚客被绑来京，乃至杜楚客被害死，不都是他们搞的鬼名堂吗？这一段时间以来呀，你好了，埋头在府中做学问，任由太子、齐王他们在外面招摇得意。哎呀，府署众人呐，早就看不上眼了。现在呢？天赐良机呀！杨文干反计已入，这明显的要造反呢，咱就应该告知皇上，把他擒拿勘问，看看这个杨文干背后到底谁是他的靠山。李世民又看了一眼高士廉，舅舅，你认为呢？哎呀，高士廉。沉思片刻，这件事儿嘛，要告诉皇上那是肯定的，但是呢，如何告诉，我们还要好好的想一想啊。正像二郎所说的，要是由天策府去告，恐怕会适得其反呐。依我看，我们是不是让一些谏官？一些御史向皇上奏上一表呢？李世民一听，冷冷一笑啊，他们敢吗？朝中那些跟风的官员，近来见大郎势力日渐增大，又居于储位，他们呢，拍马的话，唯恐说不及时呢，还让他们来弹劾太定阴谋。秦王李世民同大舅哥长孙无忌、舅舅高士廉，骨肉至亲，在一起密议如何？

八太子。高士廉说了，现在来看，想要很好的告发太子，又能够把天策府给摘清楚，除非让那些御史言官，让那些检察机构，让他们去向皇上告发。可李世民一听啊，冷笑一声啊，这些人呢、啊、现在都是一些墙头草，都是一些溜须拍马的东西，他们给太子溜须还唯恐不及呢，让他们来弹劾太子，还不得把他们吓死啊。李世民说到这里呀、啊、突然间一摇脑袋，爽朗一笑，嘿，哎呀，瞧瞧我呀，现在这个心态怎么也变得如此追随于他，干嘛呢？目的就是以图隋炀帝的信任。现在这个封伦封德仪也确确实实的已经尽心尽力为皇上办事了，这个性子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毕竟比原来还是收敛了多了。哦，李世民微微一笑，那依舅舅所见，这个人的习性到底是善还是恶呢？哎呀，谈起这一点嘛，孟子曰，人之初性本善，人性恶的成分那都是环境给改变的。比方说封德仪，他现在就逐步向善，那可以说就恢复了他的本性。他原来向恶，那是隋炀帝那一朝整个朝廷都乌烟瘴气，并非他的本性啊。哈哈，李世民乐了，哎，高士廉一看，二郎啊，怎么，难道我说错了吗？哎，不不，舅舅，我没那个意思，哎，我只是想啊，封德仪他怎么就成了我们今天的话题了？你看句句还都离不开他了。李世民这么一说，三个人不禁全笑了。一旁的长孙嘉敏一看，难得自己郎君今天心情颇佳呀，在旁边抿着嘴也乐了，笑完之后走过来给三个人依次添水。添水的时候就对李世民说了，二郎啊，时候不早了，外面的雪越下越大，我看呢还是让舅舅早点回府吧。哦，是吗？哎呀，李世民也向门窗这个地方瞅了瞅，外面黑咕隆咚的，这雪打的窗棂纸是扑扑作响啊，看那意思下的确实不小啊。哎呀，看来时间是不早了，舅舅你们该回去了。无忌呀、啊在你这两天呢去东宫给我找一个人去。找谁呀、啊、找一下马三宝。哦，找他干什么？你让他多与我了解一些杨文干的消息。我看这件事儿咱不能让言官来说，最好还是由东宫里的人向父皇禀报，这样最好。你想啊，他自己人告自己人，咱们是最不容易被怀疑的。哎呀，长孙无忌眼珠转了转，这娘子军自从归了东宫，马你看看平常表面之上若无其事，甚至有的时候一脸郁闷，一脸抑郁，都以为他现在失去了斗志呢。其实啊，人家背地一点没闲着，这马三宝什么时候埋就问了。二郎啊，像今天晚上说这样紧要的事儿，舅舅嘛也就罢了，但像无忌那样行事简单之人，他能够给你多少帮助呢？我看呢、啊、还不如招来房杜两位先生给他们说说，让他们给出出主意呢。好，李世民走到长孙嘉敏身边。

伸手把长孙佳敏就揽在怀里了，一边爱抚的理着长孙佳敏黑亮的头发，一边就说：“你妹啊，你其实并不太了解无忌呀、虽说你们俩是兄妹，他的一些优点你始终没有发现呢。像你那位族叔长孙顺德，和这无忌相比呀，没法比。那顺德呀，就显得粗犷有余，精细不足，难成大事。可无忌呀，那就比顺德强得多得多了。至于房度两人，那毕竟是我的属下，他们与无忌相比呀，怎么说呢？有些话就不能够和他们直言呢。你妹啊，我问你，如今我在世上，谁是我的最亲密之人呢？长孙佳敏眨巴了一下大眼睛，那还用问呢？当然是父皇了。再往下，那就是兄弟的情谊了。还有婉娘姐郎，他们两个更是联起手来，日日疏远于我。什么父子之情、兄弟之谊，现在呀，都难说喽。所以呀，要说这个世上和我最亲之人，除了你，还有外人吗？说到这里，李世民把长孙佳敏搂得更紧。长孙佳敏也受感动，把脸紧紧地贴在李世民身上。二郎，我知道你的心，我们姐几个一定尽心尽力把你伺候好啊。长孙佳敏一提起姐几个，李世民脑海当中突然间灵光一闪，好像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哎，你们呀。”那杨琼的妹妹，现在居然出落的比杨琼还要标致，看来呀，四郎还是有眼光的。这李世民为什么说这话呢？李世民呢，看上了杨琼的妹妹杨居了。这个杨居就是被四郎李元吉给抢走的那位，现在呀，年龄还没到16岁呢。前些时候，李渊设元日家宴，各皇子按照常例带领家眷前去拜年。正是在这次宴会上，李世民又见到了杨居。一看这杨居呀，妙龄少女，现在也长开了，生的是体态婀娜，仪态万方，简直让这个色心花心的李世民给看呆了。所以刚才这长孙佳敏一提起姐儿几个，李世民呢把这事儿给勾起来了，说那么一句话。长孙佳敏何尝不了解丈夫啊？听丈夫说这话，马上就明白丈夫的花花心了。但长孙佳敏呢，并没有言语，而是把脸给丈夫贴得更紧密了。咱们简短截说。这长孙无忌离开秦王府，第二天晚上就悄悄地来到了马三宝府上。这个马三宝怎么进了东宫了呢？这李婉娘不是死了吗？李婉娘死了，她的墓，所以娘子军不能够给柴少统领。那既然不归驸马，那肯定就要归那个王子。于是，李建成和李世民呢，就对这块肥肉都垂涎三尺啊，同时向朝廷申请，向皇上李渊申请，要求指挥娘子军。但是李渊这个时候正在警惕李世民呢，李世民现在再向李渊申请我要娘子军，那李渊能给吗？李渊现在最怕的，那就是李世民手握兵权呢，所以李渊呢没有答应把这娘子军给李世民。

反倒是很顺快的就答应了把这个娘子军划归李建成，归太子了。哎呦，这一下子太子的实力又增加了一大筷子。现在这个娘子军可不全都是女的了，现在就是有这个番号，娘子军里头有一部分女兵，大部分还是男兵，但统称娘子军。虽说里面有女兵，但是女兵也一个个铠甲鲜明，人马精壮，娘子军的战斗力那是不容小觑的，在京城内那也是一支颇具战斗力的队伍。结果划归李建成了，把李建成没乐死。哎呀，这一下子我能够手握娘子军的兵权了。但是李建成呢，没乐出声来，李渊呢又把第二道旨意下了，一下子泼了李建成一瓢凉水。怎么回事？李渊呢聪明着呢，我不给李世民，怕李世民手握兵权呢，我给你太子，我就不怕你太子手中兵权太大了吗？我也不能够让你有那么多兵权，天底下兵权都抓在我的手中是最为保险的。所以虽然李渊同意把这娘子军归属东宫序列，但是归属的不彻底。怎么不彻底？点名让大将马三宝担任娘子军的统治，就是马三宝人家亲管娘子军，你这个东宫，你太子，你呀，没权利直接调着娘子军。这么一来呢，娘子军名义上归属东宫，但是李建成要想调他，要想下命令，还必须通过马三宝这一关。也就是说，李建成对娘子军现在呀，那就好比拿钥匙的丫鬟当这个家，做不了这个主啊，必须通过马三宝。那马三宝这个时候担任的是义卫羽林郎将，颇得李渊宠信呢。李渊每次出外去狩猎，那都是让马三宝节制卫兵，保王护驾。有一次，马三宝跟随李渊到户县狩猎，这户县那可是李婉娘发家的地点呀。正好经过丝竹黄石寨，这李渊呢当时就回头对马三宝说了，说三宝啊，这个地方是你建功立业之处啊，现在你已经有了卫青之功，应当怀念旧地呀。那这个时候李婉娘已经死了，马三宝听圣上这么一说，当时是泪流满面的，说微臣当初落草为寇，多亏公主拨迷正道，臣今天经过旧地，不敢鞠躬，微思念公主大恩呐。马三宝这么一落泪，发自肺腑，李渊也颇为感动啊，大拇哥一挑，好啊好啊，三宝啊，不忘故主，真忠义也。李渊呢，非常的器重他。那李建成太子爷不知道马三宝是李渊的爱将吗？知道。所以娘子军归属东宫之后，李建成对马三宝不敢怠慢呢，平常是极力拉拢。哎，每次啊与马三宝说起娘子军的事务，那李建成都是和颜悦色。所以说李建成名义上是马三宝的领导，但是李建成啊在娘子军这个事务上非常尊重马三宝的意见，只要你马三宝说怎么做那就怎么做，我完全的尊重放权。干嘛呢？让马三宝看看我多么的信任你，你跟着我干没错。我这个做领导的呀，那不爱事必躬亲，我爱放手，让你们每个人

0: 挥自己最大的能动性，你们有多大本事啊，就放开了干，就按自己逐渐办，我是绝不干涉。你看我这个领导好不好？另外呢，听说马三宝家里非常的简陋，李建成特地拨出钱财予以修缮。马三宝家里缺什么给，用什么赐。对马三宝啊，简直快成了曹操对关羽了，上马一掌金，下马一掌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虽说没那么严重，但也差不了许多。干嘛呢？就是想收买马三宝这颗人心呢。但他不知道李世民人家工作早就做了，不然的话李世民怎么能够让长孙无忌来见马三宝呢？那李世民跟马三宝的交情啊，那是在战争年月接下来的深厚的战友之情，这个情感呢，非常真挚，非常深刻，所以李世民才敢让这长孙无忌深夜来见马三宝，并且把杨文干的事儿毫无隐瞒的就告知了马三宝。说完之后，长孙无忌告辞回去，马三宝把长孙无忌给送走了，转身回到自己房间，这个眉头就皱在一起了。夫人倩子一看，夫君呐，你有何事为难？为何一筹莫展？这正是一心跳出三界外，怎奈难脱五行中。一位羽林郎将马三宝送走长孙无忌，回到卧室是愁眉不展呢。他的夫人倩子一看丈夫一脸沉重，就赶紧过来：“夫君，您怎么了？我怎么看你愁眉不展呢？难道说刚才长孙无忌跟您说了什么难事儿吗？”前文咱说了，倩子是李婉娘的丫鬟，本来被李世民看中了，可是李婉娘呢说什么不给，李婉娘给倩子就选了马三宝，认为应该给倩子选一个。哎，马三宝把手一摆，别提了，真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呀，倩子一听，夫君怎么了？哎，就见马三宝把脑袋晃得给拨浪鼓似的。我以前呐，总是想跟在皇上身边，跟在圣上身边，就可以远离这些矛盾，远离这些纠纷。嗨，没想到啊，怎么躲也躲不过，而且来的还那么快。哎呀呀，倩子赶紧的走到三宝近前，用手拉住了三宝的手：“夫君，到底有什么难事？你看看你魂不守舍，好像灵魂出了窍，你告诉我呀，啊，你把我急死了，到底什么难事说出来，我也帮你参谋参谋，咱也好好商量商量吧。”哎，夫人呐，你有所不知啊，刚才长孙无忌来，你知道什么事儿不？
1: 啊，不知道，所以才问你呢。
0: 他来呀，不是谈一些平常的事儿，而是替秦王给我传话来了。
2: 动啊，下面波浪翻滚。
0: 长孙无忌今天来给我说一番话，俺娘的风格呀，雷厉风行，非常爽快，咱商讨一个对策不就完了吗？好吧，马三宝往外看看，一看门窗紧闭，是这样，他就把刚才长孙无忌所说的话，又把太子和秦王争处的形势向夫人倩子详细的述说一遍呢。尤其对这长孙无忌所说的，可以说是一字不差呀，都

骗子说了。哎呀，倩子听完也是柳眉微蹙，沉默了半天，倩子乐了。哎，马三宝一看，夫人呐，你怎么笑了呢？倩子把头抬起来了。哎呀，我高兴啊，没想到我的夫君现在成了一个香饽饽了。您看呢？您现在手中掌握着宫中宿卫大权，又是皇上宠信的近臣。要是太子和亲王得罪秦王，夫人就不用说了噻。啊，我们出生入死，在战场上结下的情感呢，这玩意儿谁都比不了啊。哎呀，夫人，你说现在，让我怎么办呢？啊，我保秦王吧，未来这国家的君主是太子，我保太子，我对不起秦王啊！哎呀，让我呀脑袋都大呀！夫人，你看怎么办呢？倩子一乐，夫君呐，您别着急，来，先喝口茶，喝茶呀，压一压。我来问你。你现在看，哎，就你现在看呢，太子和秦王两个人争斗，最终您觉得谁能够胜出呢？哎呀，马三宝喝了口茶，这脑袋仍然是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我又不是算卦先生，我哪知道这些呢？其实啊，别说我了，朝廷当中能人多的是，那么多文武大臣。许多人也都看不明白，但是大部分人呢都目光短浅，随大溜呗。大家现在倾向谁，哎，就压谁的宝。等过两天又倾向那一位了，再压那一位，大半如此吧。那我再问你，你在皇上身边那么长时间了，总能够听到圣上的只言片语。从你听到圣上的言语来分析，你觉得皇上现在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呀？哎呦，夫人呐，我告诉你实话吧，对于他俩兄弟相争啊，我早就抱定了一个决心，那就是置身度外，未来爱谁当皇帝谁当皇帝。

0: 汉堡，也微微的摇摇头。我的夫君呐，我的聪明的夫君，聪明的又笨呐，啊，这什么话呀？有些事儿啊，是你想躲都躲不开的。你不是个平民老百姓，你是皇上身边的大将军，你本身就在室内，你怎么置身事外呀？啊？哦，你想的倒好，想两头都不得罪，不想站队，对两头啊都模模糊糊的。你觉得这两头模模糊糊啊？你反过来考虑考虑，其实你这么做是两头都不落好啊，最后落了一个两头都对你产生怀疑。未来不管谁当皇帝，你肯定不是人家亲近之人呐。到那个时候，人家估摸着要对你下手啊。所以呀，与其这样，还不如权衡利弊，设身处地的为咱自己着想，选准咱们要走的路子。
1: 哎呀，
0: 马三宝眼睛逛荡逛荡，夫人呐，高见呐，高见呐，说的也不无道理呀、啊。但依夫人所见，咱们如何选这个路子呢？怎么走啊？就见倩子把刚才那一脸的笑模样给收起来了，面带正色。夫君呐、啊，我们呐就横下一条心，这辈子咱就把宝压在秦王身上了，咱们这辈子就跟定秦王了。他要是成功，你就是功臣；他要是失败，咱们就一同经历磨难。哎呀，马三宝啊，苦笑一声，夫人呐、啊，其实啊，我不跟你商量，我也早就料到了，早就料到夫人一定会说这番话的。但是啊，我不知道夫人，您怎么就能判定这个秦王他最终能胜呢？夫君呐、啊，其实说秦王能胜，这话呀，不是我说的，是公主说的。什么？公主说的？不错呀。公主在病中之时，有一天呢，身边没人，就我在旁边侍候。她悄悄的就对我说了，说大郎这个人呢，性格简慢，他争储是争，当然了，你不是外人。虽说你是我的至亲，但是呢，我也不能违了公主的意愿呢。今天呢，要不是你给我说那么多，我呀，也不会把公主这番话给透露出来。说完话呢，倩子又嫣然一笑。我跟随公主啊，养成这样的性格，这些年呐，也许让夫君您吃了不少苦头。在这件事上，我呢无非是受了公主的影响，才有刚才那番话。您呐在朝中身居高位，眼界宽广，心中所思所断那一定不会错的。您是大将军，您是男子汉，您是咱家的一家之主，我刚才所说的话仅供夫君参考。这件事咱究竟怎么办？这大主意还得有夫君您自己来拿呀。
1: 哎呀，哎呀，难呐，难呐！哎呀，
0: 这马三宝啊，一脸的愁容，扑通一下子躺倒在床上，把手枕在头后，闭目在那合计半天，嘿，突然间呢翻身起来了。哇，倩子一看什么毛病啊，就见马三宝大眼珠子一

0: 到了夫人倩子身上。
1: 夫人呐，我想明白了，我马三宝当初被公主所擒，蒙他不杀，已经捡回一条命来。此后又跟随公主到处征战，才有了今天这等荣耀，还蒙公主给了我这样一位才貌双全的好夫人，这辈子我马三宝知足了。好夫人，好倩子，我呀今天就听你的话，此生此世我一定跟随秦王。他说完这话，倩子反倒是愣了。你看倩子刚才这意志很坚定，产生了恐惧了。哎呀，就觉得呀，不管是跟随太子或秦，所以时间不长，东宫官署当中倒有一大半人愿意跟着马三宝交往。那至于那帮子宿卫统领，早就有心结交马三宝了。马三宝就这样在东宫是支起了人脉，这正是一旦决心选好队，就得拼命为他忙。上文书咱们正说到，义卫府羽林郎将马三宝正式加入了秦王集团呢。听老婆的劝，决心把这个宝押给李世民。那既然是站好了队，那就得为这个队进行服务啊，就开始啊望着东宫跑的秦了。那除了向太子李建成请示一些军务事宜之外，更多的时间是主动的接近那些东宫的官署啊。马三宝有文化，而且呢又是皇上李渊驾前宠幸红人，谁不愿意交接他呀？东宫府署啊有一大半愿意跟马三宝交往啊。至于那帮子宿卫统领，早就有心结交马三宝了。原来呀拎着猪头都找不到庙门，现在呀菩萨亲自过来了。再说了，马三宝本来就豪爽大方，这一次长孙无忌奉了李世民之令到了洛阳，调拨了一大批财物，都是从当年私藏的那一批财物里面给扒拉出来的，全部交给马三宝干嘛呢？作为公关经费。这马三宝本来就大方，现在这兜里钱多了，那更大方了，花钱如流水呀，挥金似土啊。请人吃饭，吃完饭夜总会，总会完了异性按摩，这一套下来，好家伙，时间不长就换来了一片叫好声啊。说那年头有夜总会吗？有啊，像青云楼，那不就以为啊马三宝归他队了呢？他哪知道马三宝早已经归入秦王府了，过来呀令1000两银子，这还不说路筹50匹，干嘛呢？王子又是送钱，你这不怕招致其他人的嫉妒吗？哎，李建成把脸一沉，你懂什么呀？三宝今天所处的位置不亚于裴坚呢，别人能比得了吗？三宝什么位置？咱爹身边的大保镖，亲近之人呢，手里握着最近的禁卫军呢。你不必多言，我自有道理，花的是我钱，我乐意。哎，哈哈，你乐意，你乐意，你乐意，我就乐意，但愿你这些钱花对喽。那说这话的时候啊，王圭、魏征等人呢也在身边呢，他们是频频点头，都竖大拇哥称赞李建成的主意对，就应该这么做呀。咱们呢简短截说，这日子过得飞快呀，一晃

五到夏天了。这两年呢，大唐虽然兵戈不息，但是呢，毕竟这战乱的规模比原来小得多得多了，所花费的钱粮也都能够就地解决。再加上这两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国库里的钱粮就慢慢的充实起来了。要么说和平发展的环境得来不易呀，你要是天天打仗，天天的闹家窝子，你这国家呀富裕不了。那只有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那才是国家昌盛的正确选择呀。但是国家一富裕了，这皇上他也就该享受了。这个李渊本来呀，哎，他就比较会享受。现在一看，这府库里的钱也好，粮也好啊，都满了。那人生一世嘛，那有钱不花掉了白搭呀。哎呀，我这些年老在京城里待着，你看我这身子，慢慢的这都发胖了都。啊，一到夏天呢，呵，净出汗呢。最难忍的就是这个热呀。冬天行，冬天脂肪比较多，啊，不怕冷。到夏天呢，受不了，到哪能避暑呢？为了避暑啊，皇上李渊先是修建了一座九成宫，在九成宫里头住了一下，就觉得这个九成宫啊，这个风水不好。啊，这个风向啊，山水呀、啊，不算太好，干脆这九成宫啊，这不九成吗？没十成，没十成啊，没十成就不用了。他突然间呢，想起在方州，方州是哪呢？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上城那个地方，在当时被称之为方州。李渊把这个地方给想起来了。为什么想起他来了呢？咱说了，去年冬天这李渊不是去狩猎了吗？就到了方州。这个方州有个属地宜君县，这个地方啊，有一处山水，景色甚佳呀，而且气候宜人。干脆呀，我就在这个地方建筑一座离宫，把这个离宫命名为人质宫。到了六月，天热的时候，我呢就带领一帮老臣，就到那个人质宫去住上一段时间，避避暑。等到秋高气爽的时候，我再回来。那皇上发话了，这宫殿呢盖得特别迅速，没多长时间就盖好了。李渊捷报之后非常高兴啊，于是这天早朝之上，李渊就对李建成说了：“说太子，过两天朕要去人质宫去避暑，届时朕去避暑，这监国之事就交给你了。说到底，今后朕的天下都是你们儿孙的。现在呀，要让你啊，圣上真要把天下现在交给太子吗？”偷眼看看，又不像啊！眼瞅着李渊身强体壮，满面红光，现在还不是退位的时候啊！但甭管怎么说，有一点肯定无疑，什么？那就是太子李建成的太子之位日渐巩固。这个李渊今天当众就已经定下来了，监国之事交给你，以后我的天下都是你的，你多多历练，就敲死了，这不是吗？哎呀，有几个老臣想到此处，偷眼打量了一下站在前排的秦王李世民，那意思，秦王听了这句话，不知道有何反应。一看李世民呢，目光炯炯，神色安然。看不出任何异样来，哎呀，好定力呀！再看看李世民前面的太子，哎呦，就见。

建成满面红光啊，喜形于色。虽然努力的强制自己压住自己心中那个心花怒放的情景，别那么怒放，稍微的放一点就行了，但是呢压也压不住，那个表情啊已然被人看出来了。就从此啊，你就能看到这个李建成还是比不上李世民这个城府深呢。你看人家置身事内犹如置身度外似的，脸上毫无表情，喜笑不形于色，这种人呢最难对付了。马三宝也在一旁站着，皇上一番话马三宝也听到了，心中蹦蹦直跳啊。哎呀，马三宝心说话，难道说我这个宝真压错了不成？你别看李世民若无其事，这马三宝啊似乎比李世民还不高兴，散朝之后是闷闷不语，打马就回归府居了。有人赶紧过来，马三宝甩凳离鞍下了马，有人把这马给牵到府后。马三宝啊进入自己的府中，到了卧室这么一闻呢，有一股异香扑鼻，怎么那么香啊？再一看，夫人倩子正对着铜镜在那梳妆呢。马三宝忍不住就问了：“夫人呐，这什么味儿啊？怎么那么香啊？”啊，倩子回眸一笑：“那不是你拿回来的东西吗？你还问我？我拿回来的东西，我什么时候拿回来的呀？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来来来来来，倩子站起身来，拉起丈夫的手，把他拉到榻边，然后一掀被褥，哟，就见被子里头啊，躺着一只银质球形的熏炉，从这个炉子里头正在那里冒出袅袅青烟呢。闹了半天，房中这个香气呀，是这个烟的香气。里面燃着上好的香料呢。就见倩子满面春风啊，这熏炉啊，这铜镜啊，不都是你拿回来的吗？哎呀，这句话呀提醒马三宝了，一点不假呀，这铜镜这熏炉可不都是自己拿回来的吗？但不是自己的，人给的。谁给的？太子给的。那一天太子李建成就拿出了这个铜镜，这个铜镜有个名字叫海兽葡萄镜，还有这个熏炉也有个名字叫八宝浑元炉，让他拿回家转赠给夫人。李建成说了，代我向女士们致意。马三宝道了谢，接到手中这么仔细一看呢，哎呦，这两件东西呀，做工精巧，装饰精美，尤其这个银质的熏炉遍体镂空，在里面焚上香可以熏被褥熏衣服，这是宫中珍品呢，价值连城啊。谢赏领回家了，到家里头把这东西交给夫人倩子。虽说交给倩子了，但马三宝啊没往心里去。为什么？知道夫人的脾气，自己夫人呢跟公主李婉娘学的，爱武不好打扮，不好捯饬，所以呢你给她呀也没什么大用。哎，没想到人家还真就用上了。哎呀，一看太子李建成所赏物件都被自己夫人用上了，马三宝啊这心里头更是不是滋味啊，更加沉重了。掂起熏炉看了看，哎，叹了口气，就把这个熏炉啊放到地上了，然后自己一挺身扑通躺榻上了。哎，倩子一看不对呀，这怎么了？这是啊，情绪不高啊，赶紧哈腰

先把熏炉拾起来。我告诉你，这个物件啊，是个宝贝，不能放在地上。这是被服里用的东西，熏被子、熏衣服的，你放地上，那不沾土了吗？哎，我说你怎么了？你今天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吗？马三宝啊，也不回答，身子一侧，脸冲里，背冲倩子。哎，又哎了一声，嘿，倩子啊生气了，大老爷们儿怎么娘娘们儿腻腻歪歪的，什么事儿啊，唉声叹气的啊，梆，他把这个熏炉啊又扔地下了，这当一声，把马三宝吓一跳。哎呀，马三宝啊，这才说话，当然了，还是背对着倩子，夫人呐。咱那天咱俩商量的，难道真错了吗？你说什么呀？断断续续的啊？什么错了？哎，看皇上今天早会上的动静，他是有心让位给太子喽。哟，皇上说什么话了？你快告诉我呀！哎，你扭过来吧。倩子真急了，一把把马三宝给拽过来了，怎么回事？哎，你别着急呀，我不着急不行啊！你看看你，唉声叹气的，到底怎么了？是这么回事。马三宝就把早朝时的情景给倩子述说一遍。哎呀，倩子闻听也是半天无语呀，眼睛叽里咕噜直转悠。想了半天，这才迟迟疑疑的说：“夫君呐、啊，皇上既然当众说这番话了，显然是重义于太子了。夫君，您说咱们究竟该怎么办呢？”哎呀，你问我，我哪知道啊？咱家的事儿还不是夫人做主啊？咱俩呀，干脆商量商量，咱争取有一个万全之策，怎么办呢？你说？哎呀，遇到这事儿啊，想有一个万全之策，哼，我看不容易呀，不容易呀。咱们呢，得好好想想，不要着急，好好的琢磨琢磨。哎呀，好好琢磨琢磨。两个人呢，相对无言，沉默半天。每个人都是低头沉思，不言语。过了好一阵子，倩子突然间一撮丫花：“夫君呐、啊，皇上今天早朝说让太子监国，那么皇上可曾说要把兵符交给太子吗？”兵符？哎，马三宝一晃脑袋：“皇上啊！”就是泛泛的说那么一句，至于是不是要把兵符交给太子，他倒是没说呀。这样就好了。马三宝一听，夫人，你想到什么了？就见倩子啊，眼睛发亮。夫君呐、啊，您放宽心，只要皇上不把兵符交给太子，哼。就算太子监国，那也没办法调动天下兵马。说到底，他还是个太子。夫君呐、啊，您不是不知道啊，公主曾给我说过，皇上依照旧体设府兵制，这府兵制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天下军队就听兵符调遣，认符不认人。所以呀、啊，对咱大唐来说，最要紧的就是这个兵符啊。这个府兵制啊，咱前文书也说过。哎，再说唐朝的一系列书中，比如我说《狄仁杰》那部书中也说过，这个府兵制起自西魏后周。到了隋唐，沿袭旧制，李渊。

进入长安之后，就把关中地区分为十二道，每道都设军府，那就有十二军呢。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古旗军，富平道为玄歌军，礼泉道为景岳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济官军，宁州道为哲威军，齐州道为平道军，滨州道为照妖军，西陵州道为远游军，荆州道为天际军，益州道为偏捷军。这每军都设将副一人，以都更战。这十二军那都由设在长安的骠骑车骑两将军府统领。骠骑车骑将军呢，无权调兵，直接听令于皇上的指令，而且以兵符为凭。这正是战时为兵，平服信，闲时散府，坐田耕。

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这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详细内容。
1: 8月26号，由吉林省委网信办主办的极限国334解码新电商网络主题活动西线发车仪式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举办。来自各中省直新闻媒体、新闻网站记者、知名商业网络平台编辑、省内外自媒体达人、各相关单位等50余人参加活动。
2: 活动首先举行了简短而庄重的发车仪式，随后自驾车队鸣笛启程，从向海出发，正式开启334国道新电商主题探访之旅。作为本次活动的西线首发地，我县坐拥优良的生态资源和成熟的电商产业基础，得到举办方和媒体人的高度关注。
0: 自媒体达人南宇鹏：
3: 大家好，我是一名自媒体博主哈。没来之前，我以为这个 G334 就是一条普通的公路，但是真正了解了之后才知道，这条公路呢串起了我们吉林的社会生态、红色旅游以及工业底蕴，还有蓬勃发展的新电商产业。那我们也期待通过这次活动，让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镜头来了解吉林、走进吉林，并且爱上吉林，给大家一个全新的吉林印象。
2: 据了解，活动由知名 KOL 领衔组建两支自驾游车队，另一支车队从龙井市发车，由东向西行进，共同开启为期5天的国334吉林段沿线采风，将全方位展现吉林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新变化、新成就、新气象。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文章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对新征程上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出明确要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勇气、力度推进管党治党，采取一系列开创性和突破性的重大举措，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驱科，重点治乱，杀住了一些长期没有杀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2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励志有体，失志
1: 人家属送上立功喜报、荣誉牌匾和慰问金，入户开展走访慰问，切实把尊崇荣光送到军属家中，把部队关怀送到群众心里。县委副书记韩伯奇、县人武部部长李世博参加活动。杜迎春先后前往新华镇、詹余镇走访慰问立功军人孙海龙、张胜刚家属，每到一户均举行简洁庄重的送喜报仪式，为军属佩戴光荣绶带、颁发荣誉牌匾、送上喜报和慰问金，充分肯定两名官兵扎根军营、矢志强军、建功岗位的过硬实际，衷心感谢广大家属默默坚守、无私奉献、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责任担当。据了解，孙海龙2003年入伍，长期深耕国防科研一线，立足本职，潜心钻研，攻坚克难，多次承担重大专项任务，

0: 牵头完成多项重点科研课题，取得多项优质科研成果，曾荣立三等功。2024年，因其备战打仗实际突出，履职成效显著，获评备战工作先进个人。立功军人张胜刚2002年入伍，20余年坚守航空装备保障一线，恪尽职守，精益求精，全力筑牢战备飞行安全防线，圆满完成多项重大任务。先后两次荣立三等功，荣获航空机务人员银质奖章。2025年，凭借过硬作风和突出业绩，荣立个人二等功。座谈中，杜迎春指出，一枚枚军功章，既是官兵深耕战位、拼搏奉献的生动见证，也是军属默默坚守、无私付出的真实写照。孙海龙、张胜刚两名通余级子弟兵扎根军营，屡创佳绩，是家庭的无上光荣，更是通余的宝贵骄傲。希望两名立功官兵珍惜荣誉，砥砺奋进，在强军新征程上接续拼搏，再创佳绩。也希望各位军属保重身心，一如既往坚守后方，当好官兵，坚强后盾，支持亲人安心服役，建功军营，持续为国防和强军事业贡献力量。
1: 8月25号，宪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书斌、副主席候选人孙有刚带领调研组就推动我县工业高质量发展开展协商调研活动，县委常委、副县长刘洋参加活动。
0: 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易发和大豆公司、昆宇纯益汽车连杆制造公司、天能重工有限公司、上海远景有限公司等企业生产一线，实地查看生产流程、设备运行、产品研发等情况。座谈会上，刘洋通报了全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整体情况，协商座谈人员提出了意见建议。调研组对我县工业经济发展工作给予肯定，同时强调要坚持沿链补链、育优主体、优化环境、绿色发展原则，做强清洁能源装备制造、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等产业，补齐产业链协同不够、创新能力不强、人才短缺等短板，要培优壮大市场主体，引导企业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健全政企沟通和诉求处置机制，要严守生态功能定位，严把项目准入关口，走好生态优先的工业发展之路，要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作用，深化调研建言，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强化跟踪问效，推动协商意见落地落实，着力促进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为通余经济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动能。县政协经济委、政府办、工信局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政协常委、委员以及企业代表参加活动。
2: 8月25号，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朱文成带领由部分县人大常委会委员、县人大代表组成的调研组，专题调研我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建设工作，副县长段鹏参加调研。
0: 调研组先后深入县第一医院、詹余镇中心卫生院，实地查看县域医学影像中心、中心药房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医共体信息平台建设、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等工作进展，现场听取相关部门关于信息化建设总体规划、平台运行及基层应用成效等情况介绍。座谈会上，段鹏汇报了我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建设工作整体情况。调研组成员围绕加快信息化建设、优化医共体运行提出意见建议。朱文成对我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科学统筹项目规划，精准落实资金保障，抓实抓细这项民生工程，保障医共体高效规范运行，要严格对标国家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功能指引，正视当前信息系统互联互通不畅、数据共享应用不充分、专业人才短缺等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持续优化医共体运行机制。县人大常委会将以此次调研为基础，强化审议监督职能，提出务实管用的建议，推动信息化成果更好惠及全县人民群众，为通余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3: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余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极限国334解码新电商网络主题活动西线发车仪式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举行
1: 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

已与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这孽蛋子，战月岗腿斗上，演技哨所的生活还睡吗？上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
1: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辽子的啊？<笑>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 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
2: 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
2: 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

0: 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
0: 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嘎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嘎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3: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5: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6: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
7: 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程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

0: 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1: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2: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3: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4: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3: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4: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5: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号，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6: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慧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7: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
6: 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100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8: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6: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9: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蓝，
1: 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自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5: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
2: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1: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
2: 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1: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2: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

0: 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0: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0: 我是齐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小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通知，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5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3: 国歌为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你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

0: 武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众群侠要大闹五凤堂，这五凤堂啊，确实做了很多坏事。那么咱们寥寥的说了一下这宇文慧的婚礼，当然在婚礼上来了很多武侠，也都是宇文慧的朋友，也想一起去到五凤堂，去大闹五凤堂啊。这五凤堂肯定是坏人聚集之地啊，大家都准备好了，那就是以凌云渡、霹雳威首、聆听所代表的众群侠是直奔五凤堂，大家成了一个队伍，好几十人直奔五凤堂，都憋着一口气。那么聆听所憋这口气呢，那就是说当初把自己的徒弟打了一镖，把自己的朋友打了一镖，你白菊花燕涛做事太过了，你太嘚瑟了，你不知道你是坏人吗？你要是坏人你还这么猖狂，好人怎么办呢？所以得制住你，尤其是你昨天干那事要采花，人那么大个姑娘，你现在不是对宇文慧和宇文倩，你是对我呀。这宇文慧刚跟我交上好朋友，合着刚交完好朋友你就来这套，男人哄女人呢他会哄啊，这一哄妹妹也就不说啥了，大家也就不提这事儿了。妹妹呢也偷着庆幸，要没有这事儿我哥还不一定娶我。不管怎么地，有情人算终成了眷属。可是宇文慧这心里不得劲儿，倒不是说妹妹让人到风流这事儿他不得劲儿，就说我宇文慧这个家，你怎么也敢来整这事儿呢？我宇文慧的为人，我的做事没人不知道啊，然而你就到我们家来整这套。原本我不想帮忙，后来想帮忙了，想帮忙我也得看怎么帮啊。你到我们家整这个，我非帮忙不可。我一定把这苍书岛给你破了，一个人让你跑不了。所以大家往前走，他们距离呀、这五凤堂不是很远，但中午得打打尖。说这五凤堂，你说是老道的庙也不是，你说是一个住家的也不是，就是啊孤零零五峰山下五凤堂。它有五凤堂的力量。五凤堂首先它进门的时候不是很好进，它有一吊桥，这个吊桥啊是七仰八叉的，他要不开这吊桥你开不开，你要能开开这吊桥，哎你就能进了五凤堂。那门也有说到，都是西洋八法小小埋伏，你开不开你就进不去，进不去你就动不了五凤堂。所以这五凤堂里的人很多，无论是厨子是坏人还是买菜的都是坏人，但是呢这是一个小世界，里头干什么的都有，包括妓院赌场都有。可是你不论谁在这儿，你都得给五凤堂这老大五凤上人李广禄拿钱。这李广禄一是武术很高，武术高是其一，其二这小子智商很高，他呢还乐意帮这些坏人出头，无论是这些个坏人呢在路上啊有什么事儿他都会帮忙的。

在江湖上有什么事儿，他都会帮忙的。甚至于说，有的人是他给救回来的。被追杀的时候，他武功高啊，过去把人救了，就带回到五风堂。这五风堂呢，江湖人称五毒堂啊。你请干什么呢？我们请，谁别请，我请。哎，凌大哥，你不能请，你可不能请啊！这餐我请，咱们因为这点钱降这干什么呢？不是，我呢刚结婚，你们都是来参加我婚礼的，这我花钱正常。总管，哎，把单先卖了。这总管就押了一部分钱在这酒楼上，大伙哈哈大笑。其实谁请都能请得起，不在乎这个，只是呢表明大家的一片心，大家都坐下了，有喝酒的，有不喝酒的，就办了这么三桌席。你炒菜不赶趟，买的套菜。多钱一桌？多钱一桌？荤素搭配，酒也很多。这上来了，上来吧，大家就注意，这里边是个单间儿，单间里头哈哈乐，哈哈笑，又笑又乐，有男有女，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聆听就注意了，聆听心想谁呢？大家这吃饭也没人理这事儿，也没人理，没人管。聆听觉得不对。聆听就告诉自己徒弟，谁呀？雪松，松子，师傅，你啊，一走一过，你看看那单间是谁？我听这声音挺耳熟的，你去查看一下，探个虚实。哎，雪松，第一他是捕快，他就正常进去，亮明身份，把捕快的牌拿出来。我捕快，我查查房，这是干什么呢？你得挺着。你得说你是谁，怎么回事儿？所以呢，这不犯私。二呢，他做捕快的出身，他对这些事儿懂，究竟是怎么看看，怎么问问，他都明白。所以说呀，这雪松溜溜达达就过去了，大大方方的过去。这时候跑堂的过来挡住了雪松，哎，这位大爷，他是男人打扮，是女孩男人打扮，干什么？您要干嘛呀？我进去看看那里是谁呀？啊，这个跟您回忆一下啊，这可不好。我们这是酒楼，那大爷呀，那里头是两位大爷带俩女的，人就图方便把那屋包了。我们那屋有低消的，人家给了3倍的钱。我们最低消费少不了10两银子，人家给了30两。留下一句话，不论是谁，别打扰他们。您想，我们是做生意的，我们认钱呢。再说了，顾客说了话了，爷们说了话，我们就得听啊。人家给了这么多钱，我们不能不保证人家的肃静啊。所以我们要保人家的肃静。哦，你要保人家的肃静。他们要是土匪，要是坏人，要是被国家缉拿的对象，你也要保持他们的肃静吗？这倒不至于吧？那样怎么着？你应该有责任配合这个调查吧？那倒是，他不是官府没来人吗？你怎么知道没来呢？你看你们来这么多人，能都是官府的吗？你唬谁？对不对？那官府来人，他不得穿着官衣啊？是不是？你看，啪一伸手，雪松就把捕快牌拿出来了，那是国家发的，就跟那警官证似的。那玩意儿都是真的，本身你假造这个就犯大法呀！他啪，捕快的牌子往外一掏，这跑堂的眼睛直了。我那个现在，那个大爷，我呢，行了，我不给你找麻烦，我也不直接进去。你这样，他还有菜吗？有，还要了壶酒。你送酒，把那帘给我高点挑着，我看看里头是谁。是我抓的人，我去抓；不是我抓的人，我不去打扰他们。我们吃完饭就走了。知道了吗？哎，那好，您这站着，这儿就能看清楚，你就不用到跟前了，行吗？好，好，好。这跑堂的下去拿了一壶酒，这壶酒挺热的，拿着这壶酒，客爷，我可以进去了吗？我给您送酒的，跑堂的，进来吧。因为是他们这里边要的酒，好像之前这酒都喝没了，再要了一壶酒，人家送酒是很正常的。跑堂的啪一挑帘儿进来了，跑堂的挑起帘儿来，雪松不看则可，雪松一看，哎呀，

头坐俩男人，一个是白菊花，白菊花燕涛，这胸前挂的是佛祖舍利牌。呵，这小子胆儿太大了，胆儿也太大了吧？你敢在这儿喝酒？怎么回事？前天晚上他就作案了，让人给冲了，他挺上火，回到了五峰堂。五峰堂的老大呢，五峰商人就问他，白菊花，你不是说你去作个案吗？你要把这个宇文慧他妹妹宇文倩给做了，你没做了，你别提了。哎呀，我太生气了，我太生气了，我刚要行起美事，他们那总管发现了，一喊人我就扯呼了。什么叫扯呼了？就跑了。这长话哦，那你能不能给咱们五峰堂带来什么难呢？那能带什么难？现在他磕碜都磕碜不起，我估计啊，他妹妹自杀了。你怎么估计他妹妹自杀？我把衣服全给脱了。哎呦，他妹妹那个白呀，呵，那个胸那个大呀，我家臭老悔了。我跟你说，哎呦，李老道，我这太后悔了。结果跑了吗？跑了，我估计他妹妹醒了以后，一看这种状况，那不得死啊？那么大闺女，是不是？所以说，咱这仇也算报了。哦，是这样，你确定这事儿出不了事儿？我确定。那行，不管怎么地，你这也成功了。我成什么功啊？我闹心呢、啊？闹什么心？哎呀，我这昨天要做好事没做了，我能不闹心吗？咱们这儿这么多人，你跟谁不行？不行不行，就是五峰堂这人，这些女的，我看着都看不上眼了。我得出去溜达溜达去，我出去溜达溜达，打点眼神，找两个。前面不有勾栏院吗？我上那儿找两个喝点酒，你可得注意安全呢。放心吧。你带谁去啊？当然是白磊了，小南拳白磊，那是我把兄弟，我们俩去。他就带着小南拳白磊就出来了，出来找俩女的，给人家钱，在妓院里找出来，给老鸨子压着点钱，给这女的也钱多，上外头喝点花酒，乐呵乐呵，就来到这饭馆了。在这单间里，那边是小南拳，这边啪一周脸，这眼睛正好是对上，谁跟谁呀、啊？当然是白菊花燕涛了。燕涛这眼睛往外一看，他可就看见雪松了。雪松往里边一看，他可就看见白菊花了。这白菊花想跑，站身起来要跑，后头没窗户，你说这不倒霉吗？是不是倒霉？没有窗户，跑不了了。小南拳啊，白磊站身起来，哥你怎么了？咔，他说不出来话了。白菊花深深的明白，完了，一切都完了。要想跑，那是势比登天还难。可是这时候呢，在西北角那桌子那儿坐一个人，这个人呢也看着众群侠了，这人把头就给低下了，不吱声在这看着，心想，哎，这挺热闹。哎，但是众群侠有很多人不认识他，这人也是高手，不吱声，就在这低个头，他不吱声，他瞅，他看究竟能出什么事，他不做声响，在这看着，他看这场热闹。众群侠哗就把这酒楼围上了，那说这么多人就抓一个白菊花燕涛，不至于费这么大劲儿，可是怕他跑。尤其是林婷为什么怕他跑？他身上带那块牌可太重要了，那块牌是佛祖舍利的佛牌啊，那牌拿到之后交给道济，活佛道济要把他拿回灵隐寺，那本就是灵隐寺的镇寺之宝，是很多年前被那老罗大夫的祖上给偷出来的，到现在这案子没破，今天在世界上露头了，在社会上露头了，势必得物归原主，把这拿回去，这是道济的心愿。

那么大家得支持道济的心愿。现在呢，林平就明白了屋里头究竟坐的谁，怎么回事。林平带人把各个能跑的地儿全给堵上了。白菊花燕涛也就明白了我的死期到了。小南圈白磊啊，听哥哥一说，往外边一看，这脑袋呜完了，脑袋这么大，跟柳官篓子似的。白磊心想啊，祸不单行，福不双至啊。之前呢，我被打吐血了，我就到处啊淘动那好药啊，什么药能让我快点好？终于人家给我淘动着好药了，我吃完了这药啊，我这病好了，病可是好了，命可就没了，我要玩完了。俩姑娘站这儿，就看雪峰说：“白菊花，这可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你小子太过分了，前一天你到了宇文家，你想对宇文的妹妹行其不仁，就从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放过你，你就犯死罪。”白菊花尽量镇定：“哎，兄弟，你看俺那哪能扯我想堵着这俩人。”现在白菊花燕涛看着自己的兄弟小南拳白磊：“兄弟，咱们被他们抓住了也是死，拼一下也是死，不要抱有幻想了，抱有幻想是没用了，知道吗？”现在白菊花想好了，抵抗是肯定的，跑是跑不了了，但是他想死，他不想活。为什么呢？你要让人抓住你进去这牢狱之苦、牢狱之灾，就这个审讯的过程是很漫长的，那个用刑的过程是很痛苦的，所以犯大案的人基本上他都不想活。那么你做事之前就应该知道这事儿有多大，能到什么程度，要不你不是傻子吗？你杀人你不知道这是枪毙的事吗？你偷钱你不知道是判刑的事吗？你知道去做你就得承担这一切后果。所以你在这影视剧里经常看着那黑老大打打的最后子弹都没了，拿枪出来比划，哒哒哒哒哒哒哒，让人一枪给突突那儿呢。为什么呢？自杀，自杀是不是得自己自杀死啊？他这样的自杀呢是对方打死的，死得很痛快，一顿枪不痛苦就死了，他就免去了这个牢狱之灾和动刑之苦。现在白菊花也是这么想，所以他暗示自己的把兄弟：“兄弟，大哥，我们让他们抓住是不是得死啊？”“对。”“那我们不如拼命吧，左料是死，我们免去牢狱之苦，用刑之难，好不好？”“哥好。”“哥，兄弟，你害怕吗？”“哥，我不害怕。”“还什么怕？那你怎么说话这个动静？”“哎，我紧张点呗。”“哥，当初出来混那天，我们就知道自己的结果是什么。那么到今天，那这是天意，跑我们是跑不了了。你看外头多少人，你看都是个高人，哪一个过来，我们都不是人家的对手。那么既然这样，我们还跑什么呢？好啊，哥哥，我们临死前也是吃着喝着，连个娘们儿，临死还是在花下死的。”“对，兄弟，这样就对了，大大方方的，笑笑呵呵的，不就死了啊？十八年后，你我兄弟又是一条好汉。”他俩这吹上十八年后还又是一条好汉，外边的雪松一个瞪眼：“你好他妈什么汉你啊？你还能脱生人吗？你们俩做了那么多恶事，做了那么多坏事，想脱生人，那还有公理吗？你们得下十八层地狱去遭难，你们都不知道，你还十八年后还想成为一条好汉，你这辈子都没做了好汉，乖乖的出来让我们把你们抓走送家去，致死你是必然。”单说这白菊花是不容分说，一纵身就出来了，纵身行出来，哈、啊。

干嘛？他不是比，他也不是打，他蹦过来，半姑娘面门就是一掌，但是是虚招。雪松一看他过来了，往旁边一闪身，他这掌不是真打，他等雪松打他这一掌，哈啪，带着恨雪松就打他一掌。这掌有多狠，我先跟您交代一下，啪。这掌打上，这打的白菊花眼掏的胸膛花盖穴上，打的胸膛花盖穴，哗！这白菊花眼掏就被粘在了墙上，打墙上了。这在武术里有一个名词啊，这就叫墙上贴画，啪，贴那儿定那儿了。过一会儿，咔，下来，打死了白菊花眼掏。那边还一个呢，小南拳呢、啊，小南拳白磊，白磊出来，他也想使这招，他也不想活了，那抓住也是死，他蹦过来，哈，这回俩姑娘就有经验了，那不能让你死啊，得把你送交官府啊，我们是捕快呀、啊，既然我们是捕快，那必须得把你抓住，抓住让你呀、啊、去把这案子。了结了，否则不然，这不成个悬案了吗？白菊花、燕涛，他是犯死罪。但是整个作案过程，我们得说清楚。再说了，我家大人，这个犯大小辈儿，他等着升官呢。我们想让他升官，那个清官必须得升官呢，升官好为民做主。所以抓着你，你是个活口供。小姐两个往一近身形，众群侠就都镇静下来了。该吃饭的吃饭吧，因为什么？这案子就算结束了。这句话谁说的？是聆听说的。聆听说，咱们还得去找人呢，还得去破阵呢。那么就说五凤堂不用去了，去五凤堂就没意义了。上五凤堂干啥？什么时候收拾五凤堂？什么时候抓五凤堂？什么时候跟五凤堂打？那都可以了。都可以了，那今天就不用去了。我们今天还上苍鼠岛吧，破了苍鼠岛再说。你现在上五凤堂，无非是想抓白菊花，抓住白菊花，一是给宇文惠家报仇，二是让他伏法，三主要他身上那牌，把那牌拿下来，给道济活佛，道济活佛好把这个牌佛牌请回去，请到。灵隐寺物归原主，这是大事儿。现在看白菊花这会儿也死了，那面小南拳白磊，他不是我这俩徒弟对手。那么大家抓紧吃饭，我们得上苍鼠岛啊！他就告诉大家吃饭，大家呢也都饿了，坐着吃饭。一会儿的功夫，就看俩姑娘把这小南拳给抓住了。小南拳白磊呀、啊！被摁在那儿，司马穿蹄儿给绑上了，给捆起来了，咵就扔在了一边儿。可是大家都肃静下来了，就忘了一个事儿。之前我做过交代，在那边低头做个人，大家没注意他。他来呢，他也不知道是白菊花燕涛在里边坐着，也不知道小南拳白磊在里边坐着。他是真饿了，过来吃点饭。他去五凤堂，他也是五凤堂的人。谁呀？小神手母玉刚。这个小神手母玉刚跑得快，偷得快，在江湖绿林道上无人可敌。要偷点东西，那就得是人家，那个太快了，太快了。所以说呢，都知道小神手，都知道小神手的厉害。小神手母玉刚看着，看着呀。他看见这白菊花胸前闪闪发光，那是值钱的宝物，我得跑，我要在这儿，指不定啊，一会儿谁看见我了，我也是五凤堂的人呢，我是五凤堂的人，那人家能不抓我吗？白菊花燕涛也是五凤堂的人，他这小子是一纵身形，真叫快呀，啪啪啪，三步就过去了。就到了白菊花尸体的前边，啪一伸手，就把这佛牌。

还转起来了，奔楼梯哒哒哒哒没了，走了。可把一个聆听给气坏了，哎呀，怎么回事？就奔这佛牌来的，让人偷走了。有人认识，哎，那不是小神手吗？武艺刚啊，武艺刚偷走了白玉华身上一个东西。嘿呦，这可把一个聆听气坏了。聆听心想，我这还不能说，不能说这东西是什么。我越说这东西是什么，传得越快，传出去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就越不好往回拿。我答应人家道济活佛了，我把这东西给要回来，我不管怎么拿，我得拿到手啊，我不会偷我都得偷，因为在敌人手，在坏人手，我能把它倒出来也是件好事儿，我得把它拿到手啊，拿到手之后我才能把它交给活佛道济，这东西才能物归原主，回到西湖灵隐寺。所以他这着急追哪儿追去，说万一这个李广禄，我们现在就破阵去了，我们就把这个苍书岛给破了，就怨我呀大意了。俩徒弟过来劝师傅，师傅你别上火了，上火有什么用啊，你先别上火了，他肯定是回到五峰堂了，咱们到了五峰堂，咱破了五峰堂不就完了吗？这不是有大哥在这吗？哪位大哥呀？宇文呐，宇文慧，宇文慧也过来了。大哥，你别上火了。以前呢是赈济灾民用的赈灾款子，就搁到了他的府的金库里，搁在杭州府金库。没想到让这小神手沐浴缸知道了。这沐浴缸啊，他在后边盗洞，挖了一个盗洞，然后雇了一辆车。他雇人把这东西都装上车了，都装上车了，所有的银两都让这沐浴缸给盗走了。那么大家知道这沐浴缸小身手偷了这么多钱，并且他把这些钱拿到五峰堂交了他这辈子所有的房费，一次结清。据传说这个沐浴缸剩余的钱没少输，无论是在这个五峰堂还是在外边，他的钱都没少输，所以从这一点抓着他送交官府，他就够宰，就是死刑。他自己也知道是死刑，他呢就不离开五峰堂，也不离开五峰堂的周围。所以我说大家如果见着他抓，死的活的我们都要，主要要他身上拿走白菊花燕涛身上那个东西，那更主要，明白吗？大家说明白了，你放心吧大哥，我们抓住他肯定不留着，绝对不让他有好果子吃，你只要开心就行。哎，没事没事，这是我一场失误，我也没想到那儿能坐一人。其实他就应该想到，你上楼了你不先环视一下四周，这都有谁，那么沐浴缸是你一个猎物，早就应该抓，你没抓呀，是他点性，那你碰见沐浴缸了，那你能不抓他吗？所以这是你一个真正的失误，大家也不说，他心里别扭。就这样呢，就来到了五峰堂，传说中的五峰堂已经在眼前了，就是一个小城堡啊。这个小城堡真是固若金汤啊，很严密呀、啊，周围啊都是水，有护城河，转圈都是水，护城河很宽，你就是你一跃能迈过这个护城河，那边就是城墙，你上不去，你站不住。再说就是在这城墙下转圈啊，都是倒钉的铁钉，这铁钉你往上一站，噗，你这脚就得扎透了，你拿手一拽就容易把你手划碎了，就是这么个地方，你怎么接？为什么说这么多年来都知道五峰堂？五峰堂是个贼窝，是贼人聚集的地方，贼都在这儿，可你就是进不去，你进不去你就没办法，你没法抓五峰堂这些贼，官府没办法，众群侠没办法。今天众群侠到这儿一看，看明白了，这就是五峰堂，一个小城市，这个小城市周边都是城墙，就一道门，这道门呢

坐北向南，坐在北边向南边是正门，但这正门呢是大的城门，顶上大的图钉，大圆钉子都是金色的。大门上别的大门呢都有这个两个兽头，而这五峰堂这个大门呢它不是两个兽头，你看这大门呢它都有一个像狮子脑袋似的含着一个环，别的大门都是俩，它呢就一个，这一个在正当中。这大门奇了怪了，没缝，没有缝。大门是两扇呢，左一扇右一扇合上为门，里头有门栓呢，这叫大门。可是他这大门不是一扇的，正当中这儿呢还有一大兽头，这兽头很大呀，跟个柳冠斗子似的，很大的兽头。这时候宇文慧过来了，看见吗？这就是那个门。那他们平时怎么过呢？他们得过桥。在桥在哪儿？大家看这个门下边，门左边门右边都有一个鹰，大家借着黑天呢，借着月光一看，真是都有一个鹰。这个鹰眼就是西洋八法消消埋伏。你看左边这鹰是单眼，右边这鹰也是单眼，就是有什么东西啪能打到这个眼睛上，这个桥才能出来。这是外边人要想进去唯一的招，人家里边想让你进就放海和吊桥，哈，这桥踩门下出来了，在门下就是一个桥，钢板桥，钢钢钢钢钢钢一节节出来，你能进去。哎，你到这个大门口呢，大门就开了，自然开了。他这大门开了之后，你才能进去。你别的门是两扇，人家是一扇，这门是卷帘的，能卷进去，大铁门。那么这个兽头也是西洋八法消消埋伏，这东西你要打开它不是一件容易事。然后你把这个西洋八法消消给它控制住之后，这个大兽头，兽头就进里头了，这门就平了。甚至于说顶上那些大铜钉子也就都进到里头了，这门自动的卷起来，你才能进到里头。这里头是一小城市，就叫五峰堂。那如果你控制不好，你看这大兽脑袋嘴能喷火，嘴喷出来是火，那大眼睛你看吗，无数支利箭毒箭就能射出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你看这门上你能看着这些东西，它都不好弄，都是人设定的机关，消消埋伏，包括那些大铜钉子，你要如果不把这个消防给它破了，你进这个五峰堂你势比登天还难。众群侠这才合计，怪不得呀，官府这么多年以来对五峰堂没有办法，下不了手啊，知道五峰堂作恶多端，知道五峰堂做坏事太多太多了，可是你有什么办法呢？你进不去。怪不得五峰堂的堂主五峰上人李广禄跟大家要钱，谁进了五峰堂那就是养起来幸福死了，整个这城市里要什么有什么，要娱乐场所有娱乐场所，要酒楼有酒楼，要宾馆有宾馆，要住家有住家啊！你进到里头，外边再有招没法把你弄出来，抓不着你。所以这里头藏了很多的杀人犯，这就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就是这么个地方，官府拿他没招，众群侠就是你有招也犯不上啊。这东西跟生命都有直接关系，万一你弄不好就得死到这上。这么多年来五峰堂在社会上这名大就大到这儿，现在宇文慧说

觉当中能看到的就是这些东西。我目前能做到的就是说这门背不住能打开，这也是个未知数。和我学习的东西我对他懂，但是人家经没经过高人，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如果人家经过高人，那比我再高，我就保障不了大家能进到这五凤堂里。如果五凤堂他不经过高人，不可能这么多年他没人破五凤堂，这是个辩证的东西。聆听啊，听到这儿就什么都明白了。宇文先生，林大哥，现在我们已经到这儿了，你呢有这么两种选择。一，此人是那白菊花给你的仇报了，现在我的徒弟送尸体去了，白菊花尸体送到官府，还有这个小南泉白磊，这个案子算结了。那么现在呢，我要找的东西在五凤堂里，也就是小神手母鱼缸偷这个东西，我们呢可以拿可以不拿，有机会拿有没机会不拿。当然了，你今天来破这个五凤堂，你可以破也可以不破，因为你新婚。哥哥说这话你应该明白，因为我刚才啊听你说这些话，你不是很有底，就对这东西你不是十成的把握能把它破了，这个我心里就没底。我不想让任何兄弟出任何事，我只能在这儿等，守株待兔，我等待着小神手母鱼缸的出现，我把东西要回来。当然这个我们破岛破洞破山这事儿还得拜托你，所以今天就是五凤堂这事儿，你看你想做你有把握咱就做，你如果没把握这事儿咱大可不做。哥呀，大家都知道我啊宇文会是学这个的练这个的，那么今天来到这儿了，哥你就别管了，让我宇文会试一试，看看我能不能破了这五凤堂。咱们现在开始做好准备，我们要破五凤堂，大闹五凤堂。大家来到五凤堂，到这五凤堂这儿，大家终于看见了五凤堂固若金汤，飞鸟难入，一般人是搞不了。但是呢，宇文会跟大家一起来的，无论是在宇文会的家众群侠所帮助宇文会，还是今天杀了这个白菊花燕涛，这宇文会都很感动，知道众群侠是正义的好人的，好人必须得帮啊。他呢就叫过了自己的家人，把东西给我拿来。那来的时候他肯定带几个佣人呢，大家不知道他的意图，这里头都是工具，他自个儿不能拿着，要没工具能行吗？没工具你要打不开这五凤堂呢，你不是白吹了吗？手下人这才过来拿过了一个大箱子。嘿，这样啊，聆听才注意，兄弟你带这些东西，这里面都是我的工具，那就是说你有备而来了。那当然了，之前呢我化妆我来过五凤堂，我知道他外头怎么做的，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不知道人家找没找高人，如果找比我高的我就破解不了。现在就从外边看，现在这些东西我能看见的东西我应该能解决，但是有一个事儿，大家先开个会，就是说这门打开了里头还有什么，里头还有什么，也许这门打开哇一阵洪水，也许这门打开了里头万箭齐发，这都可能发生。也许呢像我猜测的，你看他没有设防，就说这城墙上没有明哨暗哨流动哨，没有，好像是啊他们挺大意。那么简单的说，人家把这个五凤堂建造的这样的，人能怕什么？说你来人也进不去，就不用费那个人力物力在那儿还放人什么哨所，还看看外边来不来人，人家不会放这个的。那因此上说他们挺大意，那如果不大意就在这

个大铁门里头要有东西，这谁也挡不住。你铁门开了，你是闪在一旁了，你还是进不去。这面万箭齐发，你怎么办？所以呢，如果大家庆幸的话，他这铁门开了里头没东西，那我们呢就是畅通无阻的进去了。好吧，但愿我们能进到五凤堂内。这件事儿啊，说心里话，是挺复杂一件事儿。这是一，二挺危险。你就算把这个西洋八法消消埋伏破了，那进到五凤堂里，你知道里头有多少高人？你知道里头得有多少高人？都是杀人犯呐，一个好人没有啊，都是坏人呐。这些人命早就没了，在五凤堂一天是多活一天，两天是多活两天，都有一种想法：如果你官差来抓，我们就拼死一战。都跟那个白菊花、燕涛是一个想法。这是做贼的，坏事做的太多了，他都有这种想法，早早晚晚走上一条不归之路，这是一个必然。所以到里头也是极其危险一个事儿，到在里头也是一场鏖战，这场战争免不了，很难打。所以临听之前就说这些话，告诉就是可以进去，可以不进去，因为正事儿，那边还得苍竹岛呢，那苍竹岛不破能行吗？主要是破苍竹岛啊，所以可以进，可以不进。那么现在看来呢，宇文会有决心要尝试，那也得让宇文会尝试。最主要，这个五凤堂里还有事儿。五凤堂里小神偷母玉缸偷走了那块佛祖舍利玉牌，这是个大事儿啊！这个必须得把它交回到灵隐寺去，否则他们心里不舒服。既然大家伙这会儿已经决定了要进这五凤堂，那么就看看你宇文会的。宇文会换了一套短衣襟小打扮，他要亲自动手啊，换了一套打扮，他还是跟大家唠，一会儿呢我用工具，我把那两只鹰眼睛给他打回去。就看在墙上两只鹰好像刚要起飞似的，左边这个有左眼，右边那个有右眼，一面一个眼睛，我打回去你们别动，大家离远点，我怕打回去他呢人家里头放一些个应该能打出来的毒药水啊、弓箭呢、这都没准儿，所以大家闪开。然后呢，这桥势必要出来，桥出来大家不要一拥而上，我先过去，我过去呢，我去把那个兽头处理了，把那个兽头处理之后呢，门呢自然它会开的，门开了，大家觉得安全了，没有什么毛病了，大家再进这个五凤堂。如果说大家觉得不安全，还不要进。这说的这话，林平有点害怕。兄弟，你不会有什么危险吧？不会不会不会，我是做这个的。他这是挺着说，实际上很危险，因为这很陌生，这东西人家找没找高人你不知道。还是这话，如果说人中国人找完安完这个，又找外国人，西洋的人，西洋八法你不找西洋人，再给加点东西，是你中国人所不知道的，你未知的领域里头人加了东西，那你就是个死，那你活得了吗？大家听明白了，好，大家往后退，都闪在一旁，大家闪在一旁，现在都很紧张，这心都蹦蹦直跳。实际上这些练武术的人不怕这些死什么的，但是这种紧张是控制不住的。大家只听着这护城河河水哈，有半米多长，再看他拧打一下那眼睛，就那鹰眼睛，这鹰不是飞着，左鹰有左眼，右鹰有右眼，就在门洞的两旁，打完这眼睛那桥就出来了。那桥是自动的，没有扶手的桥，从这个门底下出来，这个桥是滚动出来的，嘎嘎嘎嘎嘎嘎嘎嘎，铁桥到这面有一沟，啪就搭上了，你人上去走才行。

否则你走不了，那这桥不出来你过这个过不去，这海河吊桥不出来你这水太宽，这是一。纵然是你能过去，那墙底下都有东西，你的手碰不了，脚碰不上，你挨上子死，沾上者亡，就是重伤，你打不了你就死了。那么这海河吊桥出来以后，相对着别的机关就关上了，就关于门这块儿，那就宣布安全，别的东西就关得挡挡的，绝对没有任何东西再能阻挡你进这大门前，这是这一段安全了。那么你还要打大门呢，打完了大门进去，这门洞里头安不安全，这就两说着了，这谁也不知道，都是未知数。但看这个宇文慧把这大杆子拿起来，这有几点：一，臂力，胳膊得有力气，臂力；二，得准，这个准度，这眼睛得好，你打那鹰眼睛，你这眼睛不好你就打不上那鹰眼睛，你啪啪啪啪四五下你打不上，这动静这么大里边还不听见，谁给你机会让你没事在这啪啪敲啊？你敲什么敲啊？你有什么可敲的，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两点必须保障的，就是一臂力，二眼神儿。再看宇文慧把这个大棍子拿起来，用棍苗，棍子前头那小细苗，这面叫上劲，他是右手擎着这大棍子，左手压着棍子这头，他把这棍子啪就一下，就这么一下，真准呐、啊！啪就打在了这左边的鹰眼上，这鹰嘎嘎嘎嘎嘎嘎退回去了。然后他拿这大棍子跑了几步，这还有个时间镜，这时间还得连贯。就说这俩眼睛你必须得在这一定时间规定的，这个他跑这大杆子跑了几步就跑到右边这鹰，说跑这几步那是箭步，你想那门洞得多宽呢，他在对岸跑过去那得需要时间的，他还得赶着这个时间打了这鹰眼，这鹰才能撤回去，桥才能出来。就看他跑了几步，这也仗着他平时练功，他也是练武术的，虽说武术不好，基本上的东西知道，什么草上飞这类的活他都会呀、啊。他跑到这面一反手，你再吊手正打着眼睛都不行了，他跑着擎着这杆，这杆擎着跑过来推过来，他一反手，这杆的苗子啪正整就打在了这右鹰的右眼上，这右鹰嘎嘎嘎撤回来了。再看他唰就把自己这大杆子撤回来，告诉手下人拧杆，把这杆先拧起来，别搁这摆着，这面悄悄的去拧杆的，拧杆装箱装箱咱且不管。再看他啪往旁边一引身形就蹲这儿了，在查数，查数干嘛，也是必须得在规定的数内，规定的数内这桥才能出来，十、九、八、七、六、五、四，众群侠就跟着他查这数，棒棒棒，这心跳的直扇呼，头一回看这东西啊，太神奇了！就这俩眼睛一回去，这鹰就没了，多神奇啊！三、二、一。就说这个制造者不得了，他就在这儿呢，这桥稳稳的慢慢的嘎嘎嘎嘎嘎就在这河面上往前行走，一步一步往前走。现在大家伙都高兴了，众群侠心想成功了，他摆摆手别说话别说话别激动。宇文慧心想这能成功吗，那还有一大铁门呢，打开那大铁门里头还一门洞子呢，能说成功吗，说成功现在太早了，我们先把那兽头的问题解决了，解决了兽头的问题让大门卷上去，然后你们再判定这事儿是成功了还是

成功，所以他摆手，不要激动，你激动再喊出声，里边再听着，我就怕这机房知道。说机房知不知道这桥出来？机房要有人肯定知道，可是这机房经常没人，为什么呢？他这没什么事儿啊，这机房没事就是喝酒打牌，有事去找他，到那赌档肯定能找着他。有事儿就是说五峰堂这些人出去，还得拿着堂主的手谕，是堂主让我们出去一趟，你把门给我们开开，把这个桥放下来，我们出去，回来前我给你发信号，人家有暗号，回来一发信号，你这瞅瞅四外没人，你开桥，你开桥，我们再回来，否则那是不行的，没有手谕你都出不去。所以说这机房走字在哪儿呢？他没人。这一点呢也是宇文慧判断到的，宇文慧之前不是不研究他，是不了解的，是陌生的，这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如果你们过来出现任何问题，可就没法挽回了，到时候就是后悔可都来不及了。所以摆手大家别过来，聆听双手合十拜了一拜，那意思放心吧，我们不会过去的，这些人会听我话的，大家都听我的，我说过去大家才能过去，我们才能进到五峰堂里。这时候啊，宇文慧看看大家，试探一下这桥，最危险的时刻可到了。你可别看这桥出来，那大门开了有什么危险谁也不知道，所以众群侠都是聪明人，都明白宇文慧今天是用命一搏，是把自己命都搭这儿来了，拿命去搏这场事儿。一会儿过去动这大兽头，打开这兽头，兽头上能发什么机关它是未知数，大门上能发什么机关它是个未知数。你一会是打开了这道大门，大门洞子里有什么机关它也是未知数。所以刚才这个宇文慧回头看了一下众群侠，他这一回头聆听，这眼眶都湿润了，心想兄弟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怪不得之前我去找你我三请宇文慧，你宇文慧不想见我，原来你是用命一搏呀，所以你当初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你不容易呀，这回才理解了宇文慧的所作所为。宇文慧点点头，俩人用眼睛沟通了一下，眼睛一对光，那意思我到那儿，我开开大门后你们是一拥而上，咱们要求个速度，必须得快。林青点了点头，放心吧，我带众群侠进，不说话了。再看宇文慧一步一步的就踏上了这铁桥，宇文慧来到这铁桥上慢慢悠悠往前走，不敢快走，因为什么，他毕竟是西洋把法，你指不定他哪一块板儿，他就有说道，就是上这板儿没说到你也得注意。宇文慧慢慢的走，还好这桥他就很单纯的是个桥，没设什么东西，就是两边没有护栏护手，他往前走，往前走很肃静，可就来到了这门下。您看这门他多缺德，他没有台儿，这门就是在桥上，没桥他就是平的，他不像别的你在这儿还有一块台儿，你能站那台儿上，他没这桥他就是平的。宇文慧看到这儿又回头瞅了一下众群侠，那意思我可要动手了。想到此，这宇文慧往上看了看，看到了井上这大兽头，他啪一纵身起来，就抓住这兽头嘴里含着这个大铜环子，他啪咔就把这铜环给拽出来，往左边嘎嘎嘎拧三下，往里一推，然后往右边咔拧一下，又往外一带，再看这兽环是推完了，兽眼出来了，这兽眼啪就鼓出来了。宇文慧拿这个手往右边拧一下，拿这个手往左边拧一下，他还得换手，

在空中啊，换手拽这铁环子，就这兽头里含这铁环子，再看这眼夸夸夸夸抠进去了，它落地了。宇文慧捷打这铜兽头的前面就落在了地下，再看呢，这兽环嘎嘎嘎嘎嘎嘎也回去了，一会儿这兽头它就进到门里了。宇文慧心中暗想，成败在此一举呀、啊！大门起来没事，就五峰上人那吴老道、李广禄生日大寿，六十大寿是一整数啊，也是这些日子仓鼠岛仓鼠洞给拿了不少的钱。这小子，国家正在通缉这些人，国家正在抓这些人，跑都没地方跑，所以跑到这儿来了。要么你就出去，要么你就尊重我。所以这里头人非常尊重他，就这样把他的毛病已经惯成了。那么现在呢，在仓鼠岛仓鼠洞那大岛主，就是那鼠精田鼠精黄静梅，给他拿了不少的钱，就让他把道济等人挡在岛外，唯一的任务别让道济上岛。那么道济要是放弃了上岛这事儿，还有钱还给你，所以他高兴，他美，只要牵扯住道济等人他就算成功了。再者说了，他都六十了，六十大寿他能不好好办吗？所以今天他特别隆重的办的六十大寿，这些人也挺有心意，给他研究这六十大寿研究的特别好，所以呀、啊，一般的部门就都没人了，全都没有了，都去喝寿酒吃寿宴。嘿，这大门开了没人，这可太好了。再看得这位世外的高人宇文慧，就把这萧黄啪一掰，在门洞里有一个萧黄，就卡死了所有的机关。他做这个他才明白，啪一反干，这个大干啪一反，把这干反过来，咔，在这门的旁边啊有一个反扣，就扣住了，这就把萧黄给锁死了，就是这桥也锁死了，他撤不回来了。这一方外衣呀、啊，再看宇文慧一摆手，众群侠唰都跑进来了。这种跑不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不是这种跑，大家都是习武者呀、啊，叫着轻功，就这么进来的。大家来到了这门洞里，宇文慧才说可能他们有什么聚会。宇文慧够聪明，要不不可能没人。大家往里头一看，就当中这二楼这儿是灯火通明，别的地儿也有灯，稀啦啦有这么几个灯，不是像这楼灯火通明。大家都站好了，聆听这才告诉诸位散开，奔这亮地方各按自己功夫所走。你要是集体这儿一跑，那肯定是乱了，这人多生杂，背不住就能让人发现。要分开走呢，都按自己的夜行之速，都有两下子。这聆听啊，霹雳鬼手聆听告诉自己的人分开，凌云渡这些人唰就分开了，脚底板一点地，大梁骨一绷进，两肩头一耸进，蹭蹭蹭蹭蹭蹭蹭，一个一个全都飞到房上，施展夜行速，就奔正当中这楼去了。因为就这楼啊，它非常的热闹，非常的亮。大家人等来的这楼的周围一看，里边人呢那是高朋满座，叫盛友如云。这楼叫会友楼，在这会友楼里
每每在会餐的时候才用会酒楼，会酒楼是专门会餐。

那连环呢，干这个用的。比方说，我们新收了一个大佬，江湖上有一号，在这会友楼招待大家，但是得那大佬拿钱，请大家吃个饭，跟大家宣布某某大佬又到我们五风堂来了，成为我们五风堂的一面力量。这大佬拿出钱来，大家吃吃喝喝，大佬就是就此入伙，这就干这用的这建筑。那么今天呢是老大的生日，老大呢今天也特别高兴，早早的就带人来了。再看呢，这席办了很多呀，都是各路的贼，一个个长得横牙立目，反正真正善良的人很少。这儿连吃带喝在热闹，正当中这儿有一大八仙的桌子，红色的台布，走金丝，绣银线，非常的漂亮。这桌子后头坐的非是别人，正是五风堂的堂主，这老道。这老道什么都干，叫五风八贝鹅闸、程瑞、玉面风、宝晶等等吧，还有千年神龟。这老头外号叫千年神龟，姓龚，叫龚志奇呀。龚志奇也在这儿坐着。这龚志奇在社会上有两下子，龚志奇呀犯了不少的案子，做了很多的坏事儿，坏事儿做的太多了，也跑这儿来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在他五风堂的一个好人没有，大家呀纷纷给他来敬酒。这个说：“愿你老人家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他乐，那个过来，哎，老大呀，我给您敬杯酒。是王母娘娘举群仙，仙桃熟透了几千年。对对，金童捧玉酒，双双的美女把茶献。愿你老人家大寿万万有余年！哈哈哈哈！还有歌舞，歌舞升平什么都有，奏乐的，反正是一个作，作得很热闹，人很多。都来敬酒，都来随礼。他坐这儿，拿自己当着皇上，穿着这个龙袍一样。虽说不是那正规的龙袍，但是上头绣了龙了。那个年代，你绣龙是严格不允许的，你绣龙犯法了。你老百姓穿衣裳，凭什么穿龙啊？天底间除了天子，谁敢称龙？称龙者杀。你就有谋反之心，你想推翻当朝政府。那这小子就敢穿，他这美，诸位诸位诸位，容我说两句。小老哥李广禄今天非常之高兴。这他妈是人笑吗？这个小瞧一个五风堂，聚天下之群豪，各路英豪聚集在我五风堂，是小老儿的福分呐。底下这帮小子捧臭脚啊，不不不，是我们的福分呐，老大是我们的福分，老大是我们的福分，哈哈哈哈，我们都有福。老大老大，要没你收留我们，嘿，当今政府那些官差早就把我们抓起来了。那个说，老大呀，老大，我跟您这么说吧，如果你要不收留我们，江湖上所谓的那帮侠客、那帮屌人，他们就把我们都给收了，都把我们打死了。所谓的正义要战胜我们真正的邪恶呀！大家奉承啊！我是说，今天呢是小老儿60岁，我五风堂可以说是飞鸟难入。五风堂是块宝地呀，我们的资金来源呢也很充足，靠各位呢赞助了一些资金，我五风堂呢是越修越好。
现在呢，我。

我们资金来源又有了一笔，我准备扩大五峰堂，在五峰堂的山后啊，这后山这儿再建造一个随坡，建造一个二堂。我们这是大堂、二堂两个堂。他们不是推翻了唐朝吗？我们建立俩堂，大堂、二堂。哈哈哈哈！啊，大堂、二堂，好好好好好好好。我们在这儿啊，就笼络天下的英豪，然后啊，我们在这儿生息繁衍，繁衍后代，把我们的后代要优中选优，生一些漂亮的孩子，生一些武术奇才，我们建立五峰堂、五峰党。这小子胆大了，要建立五峰党啊，然后我们成立五峰队。这个五峰队啊，都是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学的武功高强，杀法学勇，在江湖武林道上无人能敌。之后我们建三堂、四堂、 N 个堂，大家说好不好？好，底下鼓掌如雷鸣一般呢。老大呀，老大，你这个宏伟计划一定能实现。老大，你这理想肯定要实现的。老大，这帮人这捧啊，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们五峰堂就得继续下去啊。因为当今社会，当今的皇上他昏君无道，现在都退到了杭州了，整个这么大中国他退到杭州了，他整理不了天下了。我们五峰堂做好一切的准备，现在是官逼民反，反的都是各路英豪，各路英豪纷纷造反，可是他们必须得压制我们呢。用你们的话说，他们那些所谓的侠客、所谓的剑客，绝对不能坐视不管，势必要找我们的麻烦，所以我们做好一切准备来对付所有来犯之敌，大家说好不好？好。这儿起哄，由于他们这么乱，众群侠在外头他们就没有听见，大家都找好了位置，也都盯好了人，就看那小神偷母玉刚，也叫小神手母玉刚，也在那儿好远的地方坐着那儿喝酒呢，不吱声，就是偷着乐。这个小白脸儿，这小子长了一个小白脸八字眉，这小眼睛是个斗鸡眼儿，小眼不大，红红的嘴唇，尖尖的鼻子，穿的很简单。他跟别人不一样，他不跟别人掺和，你们别人该喝喝你的，你该吃吃你的，跟我不发生关系。他坐这儿呲一口酒，啪一花生豆，就是乐，就是乐。这种乐好像是很阴险，这种乐似乎他瞧不起所有的人，他认为五峰堂堂主李广禄是在吹牛，他认为这些捧臭脚的你们都是没地儿去的，你们不像我小神手，我要想偷我就偷，我要想回来就回来，要想走就走，在江湖上没人能抓住我，我脚快，我手快，我眼快，我几大块居于一身，现在我身上还有一块佛牌，这佛牌怎么不值个二三百两？我呀，拿回这佛牌的时候，我再合计二十两就够了。合着回来大家一看，都说这佛牌不错，是一块好玉，里头还有白白的一个东西，什么东西？让我找人鉴定一下。鉴定完了，说这能卖一好价钱，又能卖二三百两，又能赌几把了。跟你们这些愚人、愚昧之人有什么唠的？有什么聊的？所以他坐这儿，尿尿悄悄的，这儿喝着酒，偷着乐着，想着自己心事也乐，看这些喝醉的人他也乐，他就是个乐。好，既然大家都同意我刚才的见解，那我就按我的方针、我的政策去办了。这时候啊，这老龟说话了，千年老龟，这小子姓龚，叫龚志奇。大哥，大哥，我说两句，这龚志奇要论起来，他要比这李广禄大，不过
就在这个五峰堂里，你必须得称道一句大哥，大哥，大哥，我说两句。你的宏伟理想也是我们大家的心愿，兄弟们说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么大哥，我这会儿啊，仅代表一堂兄弟向您做一保证，大哥，您在建造二堂、三堂、四堂、N堂期间缺少的资金，您就说话。钱乃是身外之物，钱解决的事儿就不叫事儿，钱解决不了的才叫事儿。我们有的，我们就拿。我们是有一份热，绝对发出两份光。因为大哥，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大哥要不收留我们，我们各位不是蹲监坐狱，也就推到云阳市口，是向上参刀。因此上，我替兄弟们向您做一保证。大哥，缺钱，您说话。底下是一呼百应啊，集体喊大哥。缺钱，您说话。那好，兄弟们，我现在举起杯来，我喊一二三，大家喊个干字好不好？好，一二三，干！哦，这就乱了，可叫个热闹。外边这个聆听霹雳鬼手心中暗想，这得给他一知会儿，这要是不给他一知会儿，他也不知道我们众群侠现在在外头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要打破这五峰堂，拆了这五峰堂。二，我们一定要抓住小神手母玉刚，抓母玉光只是抢回他那佛牌。听你们这话，这五峰堂还了得吗？这五峰堂要不除，对社会、对国家、对百姓都有威胁。那我们作为侠客，势必以正除邪。这不除了，那还了得吗？还好我身旁有宇文慧。宇文慧能除掉你们这些东西，这样呢，他就旁边告诉宇文慧：“宇文先生，哎，现在我让我一个兄弟跟着你，你看怎么能最大的程度把这五峰堂所有的这西洋八法消消埋伏都给他破坏掉？我倒不是说你给他拆掉，你拆没那么长时间，你怎么能给他破坏了？破坏了让他没有修复能力。”那还不好办吗？我们一会儿上机房，在机房里我做一点动作，整个他这五峰堂所有的西洋八法消消埋伏最大的时间段，宇文慧是有时间去搞这种破坏，这也不是个小事，这也是个耗。这才跟聆听的手下直奔机房而去，他们就奔了机房了。他们怎么破坏这西洋八法消消埋伏这些个机器暂且不提，他自有他的套路。单说聆听来自于凌云渡的老大霹雳鬼手，聆听在房上他站起来了，他站起来对方面也没有听着，他一伸手在这房上拿下来一片瓦，随手拽下一片瓦，把这片瓦擒在掌中，他扔，把这瓦就出了手了。这片瓦啪就结挡二层楼这窗户上，打破这窗户纸就进去了，直奔五峰堂堂主李广禄这脑袋而来。这老神龟，千年老神龟，看得清楚，看得明白。这公志奇拿手一挡，这瓦啪瓦。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您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马原火烧龙须虎啊，龙须虎还没吃过这亏呢。哎，他在海底下东灌了，哪见过这阵势啊，这一团火烧的他满地人乱滚呐。哎呀，当时这个阵前就乱了，噼里啪啦，好家伙，谁有什么法宝就祭什么呀。哎，这马原呢把大嘴这么一张啊，呼啊呼的他就往外喷火。这下子这西岐的三军众将可有点发懵，怎么没见过这阵势？这就用不着啊殷红动手了。可其实殷红也没闲着，哎，他悄悄的从打包皮囊里就把他师傅给他的那震动宝阴阳镜拿出来，他托在手里看了看。看什么呀？所谓阴阳镜，这镜子两面，一样是白的，一样是红的。哎，他使这个白的啪这么一照，就这么一晃，好家伙，再看西岐镇上好多大将纷纷落马呀，都不知道怎么从马上掉下去呀，呸了吧呸了吧，哎呦这惨哦。这马原手提宝剑就杀过来了，就这一仗把姜子牙他们杀得大败，连这些个小兄弟们杨戬呐，那哮天犬都不好使了。怎么回事呢？刚往外这么一记，这马原看见了，我这半悬空飞了一条狗，他噗一张嘴，一团火就上去了。好家伙，差点把这哮天犬给烧了。这哮天犬嗷了一嗓子，紧扇乎那翅膀，他跑得快，慢一点就完了。所以叫人家二殿下殷红给杀败了，不仅杀败了，还让人家给捉去了几员大将。石子牙呀更为担心的是，武成王黄飞虎和他的长子，就是胯下玉麒麟手提一对亮银锤的黄天化，父子双双让人家给生擒活拿了去了。他们杀他大败，而且还生擒了两员主将。哦，擒的是什么人呢？不认识，不认识。可以问过名姓吗？问他们姓什么叫什么，推进来。呵，这两位殿下往这帅案后边这么一坐，两旁边哗一下刀斧手一声呐喊，由打大帐外把黄飞虎和他的长子黄天化给推进来。这爷儿俩挺胸往这儿这么一站，虽然被人生擒活拿了，那也不能给西岐丢面子呀，啊，就是推。

不出辕门斩首，那眼都不能眨一眨呀。要不然，那叫名将嘛，那叫开国武成王嘛。所以爷俩扬着脸站着，殷郊这么一看，哎，他看着特别的面熟啊，上下打量黄飞虎，哎，来将，嗡一下，哥俩全站起来了，把帐中的文武吓了一大跳，心说这两位殿下怎么了？哎，这哥俩怎么这么失态啊？什么原因呢？这是？这武成王一报名，把哥俩吓得，这么大的两位殿下，至于吗？殷郊、殷红赶快绕过桌案，亲自松绑，然后给武成王施礼呀、啊！这是我们的恩人呐、啊，原来是皇娘的兄长。哎，论着这个辈分呐、啊，二位殿下得管武成王黄飞虎叫一声舅父啊！武成王黄飞虎的妹妹，那是皇娘娘啊！啊，这哥俩这一施礼，武成王愣了：“你们是什么人？”哎呀，老千岁，您怎么把我们兄弟给忘了？我弟兄乃殷郊、殷红啊！哎呦，武成王一听，原来是两位殿下千岁，他叫着黄天化赶快给千岁施大礼，好吗？殷郊、殷红跪下了，武成王黄飞虎父子也跪下了。这哭诉一番呢、啊，互相搀扶着起来。哎，这两位殿下给武成王赔礼道歉，设宴压惊，说了一说他们的来历，怎么被高仙所救。武成王为难了，怎么你说，你们怎么能够下山来助文太师？哥俩这么一听，哎呀！老千岁，我们不助太师文，助谁呀？难道说我们能够帮着武王姬发取我父亲的天下？千岁，今天我们把您呐、啊、松了绑，摆酒亲自给您满酒压惊，哎，我们这算是啊报答这么一点恩情吧，对我们有活命之恩。哎，您给我们讲过情，说过情，这我们都知道。所以今天就略表寸心，可是只许这一次，我们也不强留您，您也不必呀、啊，哎，教导我们兄弟了。我们不能够帮着外人打父亲的天下，夺父亲的江山，哪有这样的糊涂人呢？说完之后啊，就把武成王父子两个给送出了大营。送出侯远，洒泪而别。黄飞虎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好带着黄天化回来见丞相。啊，姜子牙又惊又喜呀、啊！哎呀，千岁，千岁平安无事，这真是大喜呀、啊！您怎么回来的呢？难道他们把你们放了？哎呀，丞相有所非知啊！武成王这才学说了一遍。哎呦，姜子牙一听，长叹了一声，这也难怪两位殿下，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啊，如此说来，那，哎呀，我应该在阵前给他施大礼呀、啊，怎么好嘛？那是殿下千岁呀、啊，哎，他称我反臣也罢，不是反臣也罢，那是君臣之礼呀、啊，这事儿还不能啊，让武王千岁知道。叫他知道这事儿还不好办了，怎么回事？你要让他知道武王千岁马上就得过营，哎，去给两位殿下，哎，磕头施礼，赔情道歉，甚至您把我们呀，哎，都绑送到了这个朝歌，我们也同意，我们不反了还不行吗？那武王千岁能做得出来，这事儿暂且就先瞒过他吧。哎呀，你说殿下来了，这怎么打呀？这仗也没法打了。这位殿下殷红还带了这么一个口吐烈火的，这位够厉害了。杨戬这么一听，师叔，我得提醒您一句呀、啊，

觉得这个口里喷火的这位是挺厉害，但是呢，我们能够加点小心，注点意，那不至于把我们烧着。可有一样，我看呢，这殿下殷红手中这个宝物啊，太可怕了。只见他拿出来，轻轻这么一晃，就晃倒了数员大将。哎，只有我跟哪吒没躺下。我看这个宝贝大有来头，我看他特别眼熟啊。姜子牙这么一听，杨戬呐，那你看这宝贝像谁的东西啊？怎么像我师叔赤精子的阴阳镜啊？啊！姜丞相傻了，怎么那师兄赤精子能够把宝贝交给这殷红来打咱西岐？哎呀，杨戬，你快去一趟，你去问问，是不是有这么回事？这个镜子丢没丢？杨戬一听，遵命，赶快呀、啊、离开西岐，他来找赤精子来。赤精子啊，在玉虚宫那会儿短期受训，刚回来。十二大弟子啊，这次到玉虚宫啊集训了这么一次，呵，道业大涨啊，恢复顶上簪花，恢复胸中武器，那是在教主元始天尊帮助之下，不然呢、啊、说不定得练几千年才能恢复呢。所以这些位呢都挺高兴啊，啊，刚回来不久，说杨戬求见，不知道怎么回事，把他叫进来这么一问，好吗？赤精子一听，腾了一下从牛床上跳下来了。怎么了？感情神仙也激动啊，神仙激动起来啊，更厉害。哎呀，杨戬，你怎么不早来呀？你看明白了，没错啊，他姐兜里往外一掏，这东西我就注上意了。我一看，越看越像师叔您的镇洞之宝。那么合着这个殷红那是谁？哎呀，是我的弟子啊。就是他自己吗？不对，我听说是兄弟二人。坏了，赤精子一听啊，你赶快回去，我马上去找师兄广成子，立刻赶到西岐啊，收降殷郊殷红两人。这还得了？如果要是兄弟二人，那肯定他哥哥殷郊也去了。哎呀，这两个人怎么下山就变了卦了呢？一方面打发杨戬回去，赤精子跑到广成子那儿去这么一说，把广成子也吓了一跳，哥俩一块儿奔西岐城来见着姜子牙，首先赔罪。子牙一看，这来打我西岐的甭管是哪路高仙，哎，他们都得呀感谢申公豹，没他这些人来不了。广成子、赤精子二位这么一听啊，哎，气得二位啪把袍袖提起来，怎么回事？恨不得现在就见着申公豹，劈手一把把他抓过来质问他一番。现在哪抓他去？抓不着啊，先问问这哥俩有什么话再说吧。好，贤弟呀、啊、你只要不见怪就行了，我们给你赔礼了。我们去问一问这殷郊殷红，也不用带兵啊，也不用领将，我们兄弟二人直接去啊。哥俩说完了，来到城堂大营前，吩咐迎门官到里面去，叫殷郊殷红出来接我。嚯，把辕门关吓一跳，怎么回事？辕门关一看，这两位道士够横着呀，啊，让我们殿下千岁出来接他。请问二位道号怎么称啊？哎呀，你就不要啰嗦了啊，赶快到大帐去把他给我叫出来，让他来见我。啊，遵命。辕门关跑进去了，到帐里这么一说，殷郊殷红吓了一跳，哥哥瞅着兄弟，兄弟看着哥哥，这怎么办呢？

0: 咱们袁门这儿领罪了，师傅肯定把咱们带进西岐，去见僵尸叔。那咱们不是保了姜子牙了吗？你看我的啊，我怎么做你怎么做，听见没有？事已至此了，没有什么好讲的了。马元这么一听，什么事儿啊？啊，二位殿下，推来让去的。这样吧，你们二位都不要动，带我出去。
1: 见见，来的是什么人？我把他们烧了就算了。啊！殷郊殷红一听，你等等吧，马大仙，您别逮谁烧谁，怎么那是我师傅？
2: 是啊，哦呀，突噜噜噜噜噜，我不知道啊。
1: 马元也乐了，那看你们哥俩怎么办吧。殷郊殷红也不敢骑马了，俩人一前一后出的辕门来，见师傅十大礼。 都跪下了。辕门外，辕门内，那所有的武将和那些个军卒全杀了，怎么完了？这仗没法打了，因为什么？两位殿下千岁，二位营中的主帅，一出辕门，见着这两个老道劈了不拢，都跪下了，这也太泄气了。 广成子和赤精子一看，起来起来，有话站起来说。殷郊殷红站起来了，规规矩矩往旁边那儿一站。我问你们，你们怎么下的山？怎么发的誓？这一问，哥俩都哭了。怎么回事？师傅的嘱咐，哎，我们啊，临下山时候对天明的事，我们是。 一时一刻也没忘，谁也没敢忘记，哎，也不会忘得这么快。手捧帅印，跟我到西岐城见你师叔子牙去领罪。殷郊一听，我们得有违师命，不能去。那么，今天我们能出得辕门来，甭管当不当军校的样，我们给您下跪。那么。
0: 老恩师对我们的胡虏之恩，教给我们的道术之情，一丝一毫，一时一刻，弟子也没敢忘。哎，您等，我们也得西岐之后，收拾了姬发鹤江上，然后我们兄弟二人再上山去领罪。我们宁可不做这个江山了啊，不记大位了。我们再向师傅您去请罪，您看行不行？胡说！
1: 广成子一听，我让你们现在就跟我走，逼着这哥俩走啊！这哥俩说什么也不走。好，这爷儿几个在这你一言我一语，是越说越生气，是大不服小啊！不管怎么说，二位大仙是老师啊，气得两位不约而同，苍啷一下把宝剑全拉出来了，告诉这两个殿下。 你们不是不跟我进城领罪吗？那好，把手机拿来，我要把你们的人头献到江丞相的面前。这哥俩一听可急了，怎么？师傅既然这么绝情，要我们兄弟的命了，那我们也就不客气了。哎，我劝二位老师赶快走，不走休怪弟子翻脸无情。什么活命恩呢？
0: 啊，传一之情啊，我们就都不念了。说的这会儿，殷郊一伸手，哧楞的一下，把翻天印取出来了。殷红也没客气，由抱皮囊中把阴阳镜拽出来了。二位大仙暗吃一惊啊，怎么回事？感情这东西传出去之后啊，他收不回来呀、啊。哥俩一看。 怎么，你们敢如此无情，以小反诈，反了，可不反了吗？这哥俩腾腾各自往后倒退几步，叭一下，银角一抖手就把翻天印记下来，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大印起来有雷声啊！只见殷红把阴阳宝镜往起这么一举，吓得二位大仙一道金光，全跑了。 这二位啊，一口气跑进了西岐城。

来到相府见子牙呀。姜子牙一看，完了，怎么看两个师兄去的时候那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啊，这次回来呀、啊、哎呦，哥俩低头耷拉甲全都咧了嘴了，怎么，哎呀别提了兄弟，我们怎么教了这么两个弟子这两个孽障啊，啊我们说什么他们都不听，而且祭起法宝了要收拾我们。收拾你们还算呢，殷郊殷红一看两个老师跑了，哥俩都乐了，他们把马元叫过来商议说，今天晚上咱们夜袭西岐城，一把大火就把这座西岐呀、啊、化为灰烬。二殿下要夜袭西岐城啊，反正跟老师也掰了，哎，根本就不想承认这师叔姜子牙，咱们给他来个一扫平得了。马元这么一听，哎呀，二位千岁，你看你看，申公豹大仙把我请来是让我呀协助二位殿下，结果我什么忙没帮上，就混战了这么一场，你也得让我施展施展本领啊，对不对？这么点小事还用得着两位殿下去吗？二位一听，那怎么办呢？我去就行了。我现在为什么按兵不动呢？不着急不着慌，因为我等我师父呢，我师父来了之后，我们爷俩就把这西岐给包了，一把大火给他烧得片瓦无存呢、啊、我们这火还不是普通民间之火，说有什么引火物一下子不注意、啊、着了，不是，我师父那火比我接他的老师时刻不大个接近大帐，把殷郊殷红也吓了一跳。其实啊，殷郊这个形象就够吓人的了，三头六臂啊，好坐在哪儿站在哪儿都咋咋呼呼咋咋呼呼啊，他胳膊太多呀，支不拉掐，一个人占六人地方。那么怎么这位进来，咱把两位殿下吓一跳，一看这位嚯，也是一位出家的道人，身高过丈，是由头上至脚下，一句话包括了什么呀，是痛点红了、啊、那头发眉毛鼻子耳朵眼睛嘴呀、啊、身上穿的衣服啊是鞋袜呀、啊、手里拿着拂尘呢、啊、还有他拉着的那匹马全是红的。可殷郊殷红一想，哪来这么一位红大仙呢？马元赶快给引荐，二位殿下千岁，这就是我的老恩师火龙岛燕中仙罗轩是也。这罗轩可了不得，了不得是个什么人物啊？是封神榜上有名的呀，火神爷。罗轩来了，特地是帮着这二位殿下灭西岐，哎，是申公豹把我们师徒给请下山来的。二位殿下战事如何呀？殷郊殷红哎把这经过简单说了这么几句。罗轩呐、啊、冷笑了一声，嗨，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啊交给小仙我吧，今天晚上我带着我的弟子三经十分嗯赶到西岐城去，哎，我们爷俩一东一西一南一北分成四面，哎，不找什么重点了，说重点在哪儿，应该说烧相府啊啊烧这个武王姬发的这个宫殿呢、啊、都不用，咱们一把大火呀、啊、全烧，明天早晨你再找这西岐城那就没了，连这城都没了。呵，二位殿下这高兴，不知道啊怎么款待这位罗大仙是好了，来怕慢待喽，你把人家给得罪了呢。不管怎么说呀，这是师叔申公豹给我们请来的能人呢、啊、这就做好一切准备了，西岐城还不知道呢。哎，姜子牙呀就守着那二位广成子和赤精子在那发愁，那赤精

孔子在群仙之中，那是多么精明强干的一位大仙呢、啊、他是大仙里边的接近鬼啊，今儿个也傻了，主要是急的也让他徒弟给气的。他瞅着杨戬、哪吒、黄天化、雷震子，看这些人不看则已，越看他越伤心。怎么，你看看人家收的这徒弟个宝个儿啊，这是人家跟师傅那简直像父子一样，师傅怎么吩咐就怎么做。你瞧我这徒弟，他居然拿着阴阳镜还我。急得赤精子直叹气，广成子只好在旁边啊这儿陪着。正在这时，杨戬进来，他的弟子马援要活焚你的西岐城啊。哎呦，子牙呀，我江上是无计可施啊。是啊是啊，燃灯道人看了看姜子牙周围的这些个弟子，这样吧，你让杨戬跑一趟吧。杨戬一听这义不容辞啊，哎，是这跑道送个信儿，拿个东西啊，接个人，这都是他的差事。规规矩矩，他往燃灯跟前一站，燃灯告诉他为什么让你去呀、啊？因为你跟这人熟。哎，你的这个宝刀啊、宝马呀、啊、豪天犬呐、啊，那么你这几宝是怎么来的？一句话给杨戬提醒了，他立刻想起来，是无极公主赐赏给我的。是啊，你还得呀、啊、上公主那儿去一趟。哎，如此这般。借了一件东西把西岐城给罩起来就行了。你说这玩意儿一物降一物，如水点豆腐。哎，你这个火焰大仙不是厉害吗？哎，有攻就有防啊，有利就有破。你看这玩意儿，杨戬马不停蹄呀、啊、领命之后，他来见龙姬公主。刚一见面，公主啊就笑了，知道他干什么来了。哎，你是特地前来向我来借宝啊？那么宝物我也给你准备好了，你赶快回去，这是呢为解黎民之难。哎，你说这一起战事，首先啊首当其冲的受罪的吃苦的啊性命难保的，那就是黎民百姓啊。荣姬公主让杨戬把这个宝物拿回去，只是一个小匣子，这个小匣子啊也就有半尺来长，二寸多宽，一寸多厚。杨戬差点乐了，他乐什么？就这么个小木匣子，他就能防火呀，能解西岐之危。半信半疑，他不敢多问，给公主磕了个头，他跑回来了。哎，双手捧着，把这匣子递到了姜子牙的面前。子牙接过来这么一看，他得问燃灯啊，请问燃灯道兄，这是什么宝贝啊？燃灯告诉他，此乃误入乾坤网啊，大雾的雾，露水的露，误入乾坤网。今天晚上我帮着你把这大网扯开，罩起西岐城。人家西岐有准备啊，罗宣还不知道呢。二更时分，他就从大营里头动身了，带着弟子马援爷儿俩来到西岐城前。罗宣呢，脚下祥云先在半空看了看，嗨，罗宣心里也挺难过。他难过什么呀？哎，你说这西岐百姓招谁惹谁了？啊，一个个还在梦中呢，今天晚上一把大火，他们就全完了啊！那三个火团，马援呢、啊、也跟着他师傅学，他也呼这一气，就是马援把吃奶的劲就使出来了。干嘛使那么大力气啊？因为他这个道行稍差点，比他师傅，所以他这个喷火比他师傅费劲。呵，爷俩折腾了一

多金子，眼看快到五更天了，撤下来。因为什么？大火已经起来了，这一片火海呀！罗宣哈哈大笑，他带着弟子马元回到了成昌大营。哦，这是阴酒阴红设摆酒宴，哎，给这二位呀、啊、贺功。等着天光大亮了，天到辰时了，这时候差不多了吧？罗宣吩咐一声，派人去看看啊，这西岐城已经烧完了，咱们这就随后什么的了，请这个二位殿下进兵到西岐那儿去看一看，找一找这姜子牙和这个姬发的尸首，甭管烧成什么样，胡不烂啃的那也行啊，拉来拉到绝龙岭，让太史文仲看一眼，你们就奏凯还朝吧。殷郊把探报打发出去了，这个探报去挺快，回来也挺快，往两位殿下跟前一站，启禀殿下，这个西岐城啊，如往日一样寸草未动啊。什么什么？罗宣差点喷出一个火团，把这探报给烧了。怎么了？成火了？一派胡言。这探报一听，这那二位高仙不信，您亲自去看呢。殷郊殷红觉得也奇怪，两位殿下互相看了一眼，心说不能啊，怎么？好家伙，这虎龙岛宴桌仙罗宣呐，他能跟我们开玩笑吗？跟我们这瞎吹呼？不能啊！几个人上座去，领着些个军兵出来了。到西岐城前，当然不是到这个城门前，离着还好远呢。那不用到跟前看呢，那老远的守的凉棚，这么一看就明白，西岐城平安无事啊。罗宣瞅着这马元，马元看着他师傅，这爷俩都不好意思了。怎么回事？你这脸往哪搁呀？那合着爷儿俩折腾大半夜，怎么也没怎么地，啊，奇怪呀！即便烧不了全城，那也得烧他两间房子、一个仓库什么的呀。怎么爷儿没动呢？不行，我得亲自去看看。不知道他怎么个亲自看法，只见罗圈一跺脚，腾的一下，他驾云腾空了。在半悬空带着马元，罗旋低头这么一看，哎呀，可不是嘛！人家西岐城里呀、啊，哎，该买的买，该卖的卖呀、啊，是铺户全都下了板，住户全都开了门，人家跟没这么回事一样。反正这仗打的时间也长了，而且呢，这个黎民百姓也有一个信念。哎，真主在我们这儿，那就是武王千岁殿下，奉明七斋啊，真正的皇上在我们这儿呢。哎，他的洪福七天，我们呢就在武王千岁的这个洪福保护之下，我们安然无事，该干嘛干嘛。因为这丞相有令，甭管打多大的仗，你们不要惊慌。好在呢，没有什么狂轰滥炸，如果这玩意儿这飞机大炮一块动了，叮了当，稀里哗啦炸乱七八糟、那买卖也没法干了。反正这个呢都是两军交战，刀对刀，是枪对枪，领大祭个法宝啊，也就收拾这么一个人两个人的，他不能咵嚓一下子这什么东西宝贝祭起来之后把整个的西岐城全给拍没喽，还没有那样的宝贝呢，大概还没发明出来呢吧。你甭管怎么说吧，反正西岐城里挺热闹。罗宣带着马元没脸回这个成昌大营去了。这爷俩驾着云也不知道出了有多远，收住云头，坐在山坡上。罗宣问马元，哎呀，徒儿啊，这怎么回事啊？马元更憋屈啊，
我替您在两位殿下跟前足这么一吹，吹得乌丢乌丢的，回头您来的怎么这样呢？这奇怪，不信今天晚上咱们再烧烧，还算了吧。怎么烧了一次还不行啊？还想栽个双夹绕的跟头啊？啊，那你说咱们怎么办？现在骑虎难下，到城堂大营没脸去见两位殿下，咱就这么扫不打眼的回咱们的火龙岛，这玩意儿咱倒有申公豹那儿也没法交代，这怎么能找个台阶呢？正在这时，有人高唱佛号，从打山区小路上走来的一个人，看此人身着红袍，腰横大带，肋下跨剑，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更为使人惊诧的是，这位的左手上在掌心中托着一个13层的玲珑宝塔。嘿，爷俩瞅着新鲜，哪来这么一位？见此位走到跟前，用手轻轻一捻胡须，冲着这个罗轩和马元点了点头。哦，你们就是殷郊殷红手下的纵火之人吗？嘿，这爷俩这么一听，哦，合着他把我们认出来了。罗轩站起来，道友，你是什么人呢？这位一听，先不要问我，你先通通你的名姓。剑之功。哦，罗轩一听，那我徒儿怎么办呢？马元有点不高兴了，怎么？心说师傅您这怎么了？是不是这把火没放起来，有点气糊涂了？人家这要收拾你，你听我干嘛呀？怕把我给忘了？话没说完呢，只听远处有人答话：“哎呀，道兄，你得给我留一个呀！哎，那个马元是我的。”哎呦，马元一听啊，腾的一下，这火就窜上来了，他突溜的那火苗子又软了，气的，哦，合着有人把我们爷俩早就给惦记上了，不是一般惦记，给报了。他回头这么一看，从远处来了一员大将，是金，这俩他一个也不认识。第一位手里托着宝塔这个，那就是陈塘关的总兵李靖啊！啊，金吒、木吒、哪吒这哥仨的老父亲。这个自从哪吒闹海以后，哎，李靖啊，就弃官不做了，啊，悬印而去，隐遁起来了。现在他的老师告诉他：“你该出山了，不久姜子牙就要金台拜帅。”你和你的几个孩子啊，都要在武王千岁驾前称臣，重殿称臣了。哎，李靖这才奉命到西岐来报号，他也没成想能碰上这个罗轩。李靖瞅着这罗轩跟马元呐，也挺扎眼，这威虎那也不得了啊，那是道行天尊的得意门生，手提降魔宝杵。后来他被啊，西方给收过去了，入了佛门了。罗轩、马元正这憋着气呢，他也不认识这俩人，你们是干什么的呀？李靖啊，告诉他，让这个罗轩，你们赶快跟着我一块儿到西岐去领罪。哎，我呀去报号，政委有觐见之功呢，你们要是顺顺当当跟我一走，还能啊

保住了一条活命。那么你们要是不听我解劝，那我就把你们收拾了。这罗圈哪是把李靖和韦土放在眼里呀、啊、哪儿这么二位呀、啊？啊，你们也不知道我师徒是何如人也。罗圈跟这个李靖一较量，李靖把宝塔记下来，咔嚓一下子就被这罗圈给罩住了。罩住之后，这个宝塔呀，哎，感情里边有无数道火光，这火这么一烧，把罗圈给烧热了。怎么回事？真可笑！你知道我是谁呀、啊？火龙岛的炼气师。哎，我本身就是火。你怎么着？用这个烧我，这不是打场？他在里边哈哈大笑，他不知道这个宝塔的厉害。哎。这叫一物降一物啊！您别看您是火中之仙，但是呢，逃避不了这个玲珑宝塔烈火的灾难呢、啊。哎呦，一时三刻的功夫就把罗宣呐、啊、给化在这塔里头了。哎呦，旁边马元急了，师生一块儿去偷袭人家西岐城。没能成功，爷儿俩想在这儿歇口气儿，怎么能转转面子啊？找个台阶儿，哎，到成堂大营里见这两位殿下也好有个交代。没想到师傅让人给扣在这塔里没了，那他还不急呀、啊？他就要跟这李靖拼命，李靖还想用宝塔把他给罩起来。维护一看，哎，慢来。李道兄，你得让我一步啊！怎么？你看，咱们两个一块儿遇上的这两个人，你知道，到西岐报号应该有个觐见之功，我也如此啊。李靖一想，那好，那我就把他让给你吧。马元这气，什么就把我让出来了？哪儿跟哪儿这是？气的这火苗就越喷越远。只见韦护一抬手把这宝杵记起来，可把马元吓坏了，可没见过这个呀。这嘎啦这么一声响，好，宝杵记起来带着滚滚的雷声，这简直是惊天动地呀、啊、震耳欲聋。吓得这马元躺在地上咕噜打了一个滚，呼噜的这么一下现了原形了。哎呦，感情是一批怪兽，说狮子不是狮子，老虎不是老虎，尾巴这么一摇，是七窍冒烟呐、啊，嘴里喷火。哎呦，把这个韦虎和李靖倒给吓了一跳。你说这是个什么妖怪呀、啊？这妖怪可不能把他留下来，那是祸害呀、啊！啊，肯定伤人。他已经把宝杵接到手里了，不行，我得把他砸死。打二次，又把宝杵记起来了。这降魔宝杵在半空啪啪啪翻了这么几个跟头，只要往下一落，那马元就算完了。就在这时啊，有人喊了一声佛号，弥陀佛，一抬手把宝杵给接过去了。把魏虎吓了一大跳，怎么我的宝贝别人伸手就接了去，这怎么得了、啊、他一看眼前站着一位出家人过来跟李靖魏虎打招呼。哎呀，二位道友手下留情吧。哎，他是西方佛祖胯下的坐骑，哎，一时没看住，他跑下凡尘来招灾惹祸，我奉佛祖之命特地前来收他回去。哎，我乃西方准提师爷。
准提接引两位大佛吗？哎呦，李靖啊，俺吃了一惊啊，听老师念叨过，过来赶快施大礼。准提佛爷伸手相搀，威虎也不敢再说什么了。他瞪眼瞅着那杵，心说那还给我不给我？人家怎么能不给他呢？是为了救马元这条命。哎，把这宝杵接过来，当即就还给了威虎。那么准提谢过了二位，哎，不耽误二位前程，你们马上到西岐去报号，我要告辞了。然后跨上了这烈火喷云兽，飞起出望外，我相府之中是一片欢腾，相互祝贺呀。李靖就把路上遇上罗宣和马援的事情禀报给了姜子牙，子牙给他们二位各立了一功。啊，这西岐城挺热闹啊，热闹归热闹，那儿还有两位殿下没退呢，你这可怎么办呢？可就在这时，中军官进来禀报，禀报丞相，门外有燃灯道人求见。哎呦，子牙慌忙亲自出营啊，到相府外一看，果然是燃灯仙长。知道燃灯不是轻易就能到西岐来的人呐，他肯定有事儿啊。把燃灯让进来，落座一叙谈，燃灯就把来意呀、啊、跟江丞相说了，说我此次来呀、啊，哎，是受教主之托呀，哎，就是教主元始天尊呐、啊，给了我个任务，让我来收阴蛟阴鸿。为什么非答复我来呢？有广成子和赤精子都在这儿呢，这两个殿下呢是他们的门生，不过这两个老师啊，那太慈善了，不忍心收拾他们这个弟子，那怎么能行啊？那么这两个人听申公豹的蛊惑，下的山来反了恩师之训，那么助文仲来发西岐，他在这儿多耽搁一天，那么就组织西岐的人马进军朝歌，就耽搁你呀、啊、子牙金牌败将，这是谁也耽搁不起的，所以我只好硬着头皮来一趟，我也不愿意做这个事儿。那么得先跟那广成子赤精子打个招呼，那么你这两个弟子他不听你的这个劝说，不听你的管束了，那只好把他们除掉。你们二位怎么想的？广成子、赤精子还有什么好说的呀？我们这正在为难呢，因为什么？那教会了徒弟了，老师惨了，我们把镇洞宝给了这两个人了，现在想收也收不回来，也制服不了这弟子了，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啊，翅膀也硬了，满天飞了，我们怎么办呢？他跟老师都动法宝了，把我们俩给吓回来了，要不然也得当场出丑啊，一翻天印就得把我砸在那儿。道兄来了，我怎么还能有什么想法呢？既然教主有吩咐，那就按照教主谕旨行事，他的人家怎么说那咱们就怎么做。啊，好吧。燃灯道人布置了一番，然后叫广成子去把这个阴蛟引出来。阴蛟在这个大帐里头等着这个罗宣师生，这爷俩谁没回来？哎，这成堂大营里边甭管是文官还是武将，还都挺想念这个马援的。至于那个红头发、红眉毛、红眼睛，红鼻、红耳朵、一身红的那位罗宣呐、啊，他们倒没太介意，觉得这马援挺好玩，
哎，一说话，突突突突突

哎，嘴里往外吐火苗。忽然间，这位没了，大伙还觉得挺奇怪，哪儿去了呢？殷霄正在着急呢，有人来报说辕门外有广成子，让他出营去见。嗨，殷霄真不想出去，没办法呀，我这个老师怎么就听不懂我的话呢？等我打灭西岐之后，平了这个西岐，降服了这个武王姬发和姜子牙，然后我就登山去领罪呀，您怎么处置我都行。怎么这老师还不走呢？那么您真想当众出丑吗？叫弟子我以小犯上，啪一翻天印，把你打翻在地。你说可怜不可怜？要不这样也不行啊。这个殷郊脾气是十分暴烈，当然暴烈了，好嘛，那是死后封太岁的。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太岁头上动土，这老虎口前拔须，那就是指的是这位，真凶如烈火。他让殷红在帐里等着，我去见见。殷郊就出来了，来到外边。他一看他老师这个样子，殷郊心里也怪难过的，但是没办法，各为其主。你这个做老师的带弟子天好，我也不能以小反上，以子发父，那我是不忠不孝，我不能把我们家的江山双手奉献给了别人，而且还跪在那儿把江山送给人家，我这得担多大的罪过呀？我父亲就是1000个不好，10000个不对，他昏君再昏，昏了头脑，杀妻灭了子，我单找他算账，但是江山不能就这样轻易许与他人。你找我有什么话说呀？广成子告诉他，我给你一个最后的机会，你现在要是认罪归降还不算完。殷郊仰天大笑，伸手就把翻天印取出来。恩师啊，你非等着我这一印把你砸在这儿不行吗？广成子撒腿就跑，殷郊随后就追。看前面呢，一个大山沟。见广成子慌不择路，脚步仓皇的就跑到那大山沟里去。殷郊觉得这个老师又可怜又可笑。可怜，你看，被徒儿杀得落荒而逃，可笑。可是他听不进我的话去呀，那我就得追你一程啊。他就追进那个大山沟里边来了。等追进来之后啊，殷郊觉得奇怪，怎么回事？这个大山沟这两座山呐，中间这么一条小路，殷郊越追不是吗？这个路越窄，这山好像就往一块儿长，眼看这两个山头要合到一处了。殷郊吓得够呛，怎么这要是合到一处，那不把我给夹在这山沟子里边了吗？不行，我得赶快走。怎么他看这个路还有这么尺八宽了，这实在也没法追了，想往回退也退不回去了，后边比前面还窄，好吗？快成一道缝了，不好！殷郊一跺脚，腾的一下，他借动光往上走，只听咔啪这么一声响，噗！果然，这俩大山呐，长到一块儿了。哎呦，好可怜呐！怎么就把这位太子殷郊啊给挤在这山缝子里边了，那胳膊都给捐面的里头了，光露着个脑袋，三头也不行了。怎么这平地出了一颗手机，这说话呀出气儿啊干什么这全行，但是他就是出不来。可不，殷郊急坏了，这怎么回事啊？就在这时啊，只听有人说话，殷郊扭向回头这么一看，
从一片松林之中走出几个人来，其中有西岐丞相姜子牙怀抱杏黄旗，身后带着他的弟子武吉，旁边跟着一个人，是他老师广成子。史殷郊觉得奇怪的是，就在松林前面，他眼前不远处，离着有这么一箭多地，那儿放着一副犁杖，这是金地的犁杖啊。殷郊瞅这玩意儿什么意思啊？他恨这个殷郊这个孽障，老师的话不听啊！你怎么单听申公豹的呀？这个可恶的申公豹，你说殷郊小小的年纪，你蛊惑他干什么呢？你有本领来说我呀！广成子也气糊涂了，怎么？他正因为说不动你，所以他才说殷郊啊。光成子手扶着这个犁杖，看着姜子牙，这眼泪围着眼圈直转悠。子牙一看，不行啊，师兄不忍下手啊。光成子冲他点点头，啊，师弟，你代劳吧。让姜子牙扶犁，把这大太子印交给犁了。姜子牙也不行，子牙一想，这玩意儿我甭管。是怎么样吧？啊，我学道成也罢，不成也罢，现在是西岐首相，你说我扶个犁杖把太子给犁了，这玩意儿有点说不过去。就在这一耽搁这功夫，这石打松林里边走出一位燃灯道人。燃灯道人满脸的不高兴啊，此事发乱，是他自己明的事。都不算数，你现在可怜他干什么呀？还不赶快动手！燃灯道人这一发火，广成子也不敢言语了。姜子牙也不好说什么，子牙回过头来看了看武吉，命武吉，你来开犁。武吉不管那个呀，唰一下扶着这犁杖就过去了，咔，一下子。把殷郊给离了，广成子腿软扑腾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这时燃灯把他给扶起来了，你哭什么？这儿还有一件事呢，现在手里殷郊还得降服殷红。哎呀，怎么去降殷红啊？你们来看，只见燃灯道人一伸手，由怀里取出一件东西，啪这么一抖，子牙和广成子都愣住了，他们认识，这是一张太极图。不是在这大山里边夹着呢吗？嗨，那都是燃灯用的法术啊！哎，等把阴交收完之后，这两座山呢，自动的，啊，可以随便开合。想合的一块也行，开开也可以，原来就是开着的。哎，谁让你这个不听师训，到这会儿来胡作非为，听申公豹一面之词，惹起来杀身的大祸呀？那么殷郊被人给杀了，当时探报报进大营，可把殷红给气坏了，他连哭带叫，像发了疯一样。跑到西岐城前来找姜子牙讨命，讨命啊，要亲手把姜丞相杀了，给他哥哥殷郊报仇雪恨。姜子牙没出来，赤精子出来了。殷红一看呢，是老师赤精子啊，他掉着泪呀，劝他老师：“你要真疼爱你这个弟子，请您闪躲到一旁，您不要再在这儿管闲事了。不是弟子我无情，也没那么多废话好说了。哎，您呢，答应弟子我这一次，只要给我兄长报了仇之后，您再发落我都可以。”赤精子这么一听，混账！你多大胆子呀！啊，
您敢杀你师叔？

姜子牙，他不久就要金台拜帅呀，就要兵发朝歌呀。殷红越听越别扭，他不爱听这个。怎么，你这个老师怎么总说这话呀？兵发朝歌，朝歌是我们家，江山是我们家的江山。难道说我家兄长殷郊就这样白白死去了吗？我不管他什么台拜帅，什么金台呀银台，我就要给我家兄弟杨靖你的命就完了。池敬梓刚想到这儿，那殷红啊，现在殷红还纳闷呢，他站在桥上往四外躲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行，我得下桥去看看，是不是藏在桥底下了？他想下来，下来，下不来了。怎么？只听周围嘎啦啦三声雷响，啪啦的这么一下，这桥叠起来了，就把二太子殷红给叠在这桥里了。哎呀，没用片刻之功，啪一下，有人用手这么一抖这太极图，当时噗，一股飞灰呀。殷红二太子画在这土里了，嘡啷啷一声响，阴阳宝镜落下来。赤精子几步过来，捡起宝贝，坐在地上，放声大哭，哭他弟子殷红死的可怜呐。赤精子一步一回头啊，哎，掉着眼泪回到西岐城，辞别了姜子牙。西岐，文太师冲着两个弟子连连摆手啊，告诉他们，为师不能再回朝歌城，也没脸去见天子了。我受托孤之重，执掌朝纲，我尚不能尽忠报君呢。我报答君王，报答这个先皇，托孤之重，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但是，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倾听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
1: 节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带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

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0: 不辜负一身戎装，不负万里海疆。
1: 这30年让我既享受了军人的荣光，也实现了我个人的人生价值。继续立住好岗位，把我的工作干好了，争取带出更多更优秀的专业骨干，这就是我下一步的目标。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访问。
1: 评语见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0: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0: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0: 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 29.1%、 16.6%、 12.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1: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0: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沿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G219、G331和沿海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4: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3: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5: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6: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 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

0: 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两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七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0: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2: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0: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3: 我们动用两台大型履带挖掘机与地方工程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两台装载机各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0: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4: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0: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5: 站住！站住！好！
0: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6: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7: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9: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语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10: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9: 朔州市幼育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1: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2: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3: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长征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4: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3: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

0: 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1: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2: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1: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3: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4: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雨慧：
5: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锦琦、丁飞。
8: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9: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8: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一辆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0: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8: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枝，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1: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8: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2: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8: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

0: 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0: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1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0: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0: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点37分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5: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4: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

0: 报道荷香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极限国334解码新内伤网络主题活动西线发车仪式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举办。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8月26号，由吉林省委网信办主办的极限国334解码新电商网络主题活动西线发车仪式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举办。来自各中省直新闻媒体、新闻网站记者、知名商业网络平台编辑、省内外自媒体达人、各相关单位等50余人参加活动。
4: 活动首先举行了简短而庄重的发车仪式，随后自驾车队鸣笛启程，从向海出发，正式开启334国道新电商主题探访之旅。作为本次活动的西线首发地，我县坐拥优良的生态资源和成熟的电商产业基础，得到举办方和媒体人的高度关注。
2: 自媒体达人南宇鹏：
5: 大家好，我是一名自媒体博主哈。没来之前，我以为这个 G334 就是一条普通的公路，但是真正了解了之后才知道，这条公路呢串起了我们吉林的社会生态、红色旅游以及工业底蕴，还有蓬勃发展的新电商产业。那我们也期待通过这次活动，让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镜头来了解吉林、走进吉林，并且爱上吉林，给大家一个全新的吉林印象。
4: 据了解，活动由知名 KOL 领衔组建两支自驾游车队，另一支车队从龙井市发车，由东向西行进，共同开启为期5天的国334吉林段沿线采风，将全方位展现吉林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新变化、新成就、新气象。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文章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对新征程上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出明确要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勇气、力度推进管党治党，采取一系列开创性和突破性的重大举措，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驱科，重点治乱，杀住了一些长期没有杀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2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吏治有体，施治有序。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3: 8月25号，白城军分区杜营村富我县为荣立军功的通榆籍现役军人家属送上立功喜报、荣誉牌匾和慰问金，入户开展走访慰问， 届时把尊崇荣光送到军属家中，把部队关怀送到群众心里。县委副书记韩伯奇、县人武部部长李世博参加活动。
6: 杜迎春先后前往新华镇、詹余镇走访慰问立功军人孙海龙、张胜刚家属，每到一户均举行简洁庄重的送喜报仪式，为军属佩戴光荣绶带，颁发荣誉牌匾，送上喜报和慰问金，充分肯定两名官兵扎根军营、矢志强军、建功岗位的过硬实际，衷心感谢广大家属默默坚守、无私奉献、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责任担当。据了解，孙海龙2003年入伍，长期深耕国防科研一线，立足本职，潜心钻研，攻坚克难，多次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牵头完成多项重点科研课题，取得多项优质科研成果，曾荣立三等功。2024年，因其备战打仗实际突出，履职成效显著，获评备战工作先进个人。立功军人张胜刚2002年入伍，20余年坚守航空装备保，两名立功官兵珍惜荣誉，砥砺奋进，在强军新征程上接续拼搏，再创佳绩。也希望各位军属保重身心，一如既往坚守后方，当好官兵，坚强后盾，支持亲人安心服役，建功军营，持续为国防和强军事业贡献力量。
4: 8月25号，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淑斌、副主席候选人孙有刚带领调研组就推动我县工业高质量发展开展协商调研活动，县委常委、副县长刘洋参加活动。
6: 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易发和大豆公司、昆宇纯益汽车连杆制造公司、天能重工有限公司、上海远景有限公司等企业生产一线，实地查看生产流程、设备运行、产品研发等情况。座谈会上，刘洋通报了全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整体情况，协商座谈人员提出了意见建议。调研组对我县工业经济发展工作给予肯定，同时强调要坚持严练补练、育优主体、优化环境、绿色发展原则，做强清洁能源装备制造、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等产业，补齐产业链协同不够、创新能力不强、人才短缺等短板，要培优壮大市场主体，引导企业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健全政企沟通和诉求处置机制，要严守生态功能定位，严把项目准入关口，走好生态优先的工业发展之路，要

0: 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作用，深化调研建言，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强化跟踪问效，推动协商意见落地落实，着力促进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为通渝经济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动能。现政协经济委、政府办、工信局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政协常委、委员以及企业代表参加活动。
1: 8月25号，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朱文成带领由部分县人大常委会委员、县人大代表组成的调研组，专题调研我县紧密型县域一供体信息化建设工作。副县长段鹏参加调研。
0: 调研组先后深入县第一医院、詹余镇中心卫生院，实地查看县域医学影像中心、中心药房运行情况，详细了解一供体信息平台建设、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等工作进展，现场听取相关部门关于信息化建设总体规划、平台运行及基层应用成效等情况介绍。座谈会上，段鹏汇报了我县紧密型县域一供体信息化建设工作整体情况。调研组成员围绕加快信息化建设、优化一供体运行提出意见建议。朱文成对我县紧密型县域一供体信息化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科学统筹项目规划，精准落实资金保障，抓实抓细这项民生工程，保障一供体高效规范运行，要严格对标国家紧密型县域一供体信息化功能指引，正视当前信息系统互联互通不畅，数据共享应用不充分。
2: 作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实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

0: 现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渝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渝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2: 干杯！
4: 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永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英杰第33回，书接前文。单说呀，这回又是一场硬仗，而且这对方司令部里聚集了很多人。咱们前文书说了，人家这八个小岗楼，岗楼之间都有小哨位，而且戒备森严。那从这个北门呢？